0: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1: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这本书呢，是我觉得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了哈，因为他谈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而这个谈论的项目呢，是我们在身边每个人大概都碰到都遇到，可能是自己，可能是亲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失智，我们选的这本书叫做《当最爱的人失智》，最爱的人失智啊，就听起来就觉得哇很严肃哈。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蔡嘉芬医师来节目里面，来请蔡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OK， 于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要介绍一下那个蔡嘉芬医师的丰功伟业。刚刚在录之前呢，蔡医师千万交代我说，你不要再讲太多，那讲太多那花太多时间，这样而且他觉得不好。那事实上我看了一下他的学经历，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显赫。他到现在还是这个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的理事，也曾经做过这个临床失智症学会的秘书长啊。那他也曾经在这个荣总老年精神科担任主任很多年。那他现在呢，还是在振兴医院，那还是一样在那边服务。那蔡嘉芬医师呢，他还拥有阳明大学啊。现在叫做什么交通，阳明交通大学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博士学位。他也曾经到国外南加大去受过担任过什么研究员，所以这个学贯中西啊，这个外国也去学习，然后在台湾也读到博士，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因为他是我在我所有认识医生里面，我认为是这个失智症的第一人啊，就是最厉害的，武功极为高强。那最近他前几年写的这本书《当最爱的人失智》，我们翻了一下，我就觉得哇，这个事情一定要赶快要请蔡医师来聊一聊。首先啊，想问什么是失智症？
2: 这个失智症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了哈，算是耳熟能详哈。但是失智症其实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从这个字面上来翻译哈，因为这是一个翻译哈。那英文是 dementia， 可是它是字面上翻译，好像是失去这个智能了哈，当然就是一种认知退化的意思哈。那它不是一个病。它是有一组哈，就是说有很多疾病，但是它都共同构成的这个失智症这个大的领域哈。那诚实的说，我们医学界后来觉得这个翻译比较不 OK， 因为它有一种污名化的一个可能哈。那现在在医学上已经翻译成这个认知障碍哈，这个但是
1: 认知障碍，
2: 但是因为哈我们中文哈，因为它都是英文的啦哈，那就是说叫做 neurocognitive disorder。那翻译成这个认知障碍，很多人又说其实这样好像也没有减少污名化，因为它有障碍两个字啦哈。那我想呢，我们就是是让大家知道说，医学上还是有在修正，可是就是在这个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哈去传达的时候，目前啊大家的共识就算了哈，就还是维持失智症这个字，因为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可能已经被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接受了。
1: 对，刚刚这个蔡医师有讲到，就是他就有些症状嘛哈，我们好像都耳熟能详，我们家人、我们长辈，甚至我们自己身上搞不好都有一些症状。哪些症状可以被归类为失智症？
2: 好，

0: 这失智症的症状呢，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也最担心的，就是所谓的认知障碍哈。那大家一定立刻就是会想到说记忆力哈，因为记忆力是一个很核心的哈，也是最多哈最多的一个种类哈。就是说我们到了某种层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比以前的时候健忘哈，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落东落西啊，这个事情啊想不起来哈。然后有时候在路上啊看到这个以前的这个朋友他叫什么就想半天等一下想起来啊他是某某齁、哦、那所以这种齁、哦、认知功能的减退齁、哦哦、是这个、这种这一群齁、哦、因为它其实上我们现在翻译叫做认知障碍症嘛齁、哦、所以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有认知功能上面的一个问题齁、哦、那么呢认知功能又是一个好大的名词齁、哦、里面有很多种脑的功能齁、哦哦、那记忆力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种
1: 最明显的
0: 应该讲说最难的哈，最最难的就是这个记忆力哈，那也是大家最知道的，也是最担心的是记忆力。那我要强调是说，其实不只是记忆力哈，可能就是你的注意力也会比较不容易集中啊，比较涣散一点，好、嗯，甚至这个算数的能力。哦，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生病之后，或者是说现在他有点点开始变化了，他以前可能是例如说这个很懂得投资理财的，对不对？然后他很懂得处理他的钱财，你现在发现说，怪怪的，他去这个银行，他的账户怎么会弄错、弄乱？以前很精明的，对不对？现在为什么随便一通电话来诈骗他？他为什么会上当？他以前不可能会这样子就被人家拐走、嗯、其实认知功能是一个很大的
1: 蔡医生你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好像你在讲我就是记忆力衰退我记忆衰退有多厉害我前几天跟我一些老同事、嗯、包含我的秘书、嗯、一起大家碰面吃饭、嗯、那我秘书就讲说于先生每次看到人都会讲那个谁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事啊对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同事哦我就怎么想不起来你的名字我就卡住了。那像这个我现在带雨伞出去基本上都不会带回来的。带雨伞出去不是对啊是放在那边然后就忘掉帽子哦我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掉了三顶帽子。所以记忆力衰退是很明显。那刚才讲到一个叫做注意力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我们从小就是那个注意力 ADD 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嗯、那不是这样子已经符合两项了那听起来觉得好可怕啊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状况刚刚于先生讲到这个啊如果小时候就是 ADD 或 ADHD, 齁那这个不算哦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原本这个地方就比较不足那你现在年纪上升以后还是不足那这是反而是没有多一个疾病啦齁、哦、那所以我们这些认知的一个这个退化必须是就是说它原本是没这个问题的好那它到了一定的年纪尤其是大部分是老化之后才出现变化啊这样才算齁、哦、所以大家也不可以自己吓自己例如说有些人天生就没有方向感他不是老了才没有方向感、嗯、他可能20岁十几岁他很年轻力壮的时候、嗯、他就找不到路、嗯、好但是这样子或许我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变化就是说他以前不会这样、
1: 哦、
0: 他以前很好他从这边开车开到那边他说哇这都搞得很清楚的他现在居然会转错弯他现在居然比以前花更长
1: 被迷路、
0: 好几倍的时间甚至迷路这就不对劲、哦、不对劲、哦、那刚于先生提到这个雨伞的问题我以前也常弄丢了、哦、好那这个部分上还是有个层次落差、哦、如果是说久不见面的人我们一时之间想不出他的名字后来想起来了、嗯、那我们可能现在只是老化我们可能只是有轻度认知障碍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的程度
1: 就想起来
0: 对但是我们怎么样都想不起来或者是说这个人并不是久不见面这个人根本常常见面、哦、例如说自己的比较亲近的亲朋好友
1: 对
0: 这种人名不应该忘记的、哦、居然忘记、啊、这个就一个警讯了、所以
1: 就是 我要讲说我认得你我也知道你但我就想不起你的名字、嗯、这是一种、
0: 嗯、对
1: 另外有一种是你是谁我都忘记了
0: 是
1: 对
0: 对这个层次就有差
1: 对像我家有一个舅舅他最近得失智、
0: 嗯、
1: 他忘记我是谁、
0: 嗯、
1: 他忘记所有周遭人、
0: 嗯、
1: 对啊、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种对
0: 对应该讲说到这里大概都是中等程度以上的失智了
1: 对、嗯、对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迹象，看起来你要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那个迹象就是过去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现在

突然变得很难，而且是完全很无违和的，很自然的就做不到，那时候你就稍微要留意一下。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蔡嘉芬医师，我们来聊一聊，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到底是生了什么症状，就是它有很多的病因嘛，对，那到底是归类成哪一种。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蔡嘉芬医师，也是当最爱的人狮子这本书的作者呢，蔡医师就谈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行为或行动，看起来呢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时候我们要稍微要警觉一点啊，不要这个轻忽这个事情，也许可能它就是失智症的前兆。那因为失智症让我们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失智症很难透过医药甚至可以回复或治愈，这东西好像不太容易治愈。那我现在要请教的就是，那失智症它有哪几种，有些好像我们有哪一种类型啊？对，
1: 事实上失智症的类型可以说是非常多，可能有数十种。
0: 数十种，
1: 对对。那因为有很多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想就没有在这里说明，因为可能例如说

0: 可能一年都不会看到一个哈、嗯，那甚至很多年才会有一个个案。那罕见的类型啊，我想不是我们宣导的一个主力。那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这个出名的哈，里面其中两个啦。那稍微讲一下比较常见的，第一大的一定是阿兹海默氏失智症哈，因为百分之可以说是60%的全世界的个案、
1: 哦、
0: 都是这一种哈，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在做一些宣导啊预防啊防治啊几乎都是拿这个做例子，因为这最多人、啊、最多人，所以我们就基本上讲这个。那但是还有其他几个算是前几名的哈，例如说血管性失智哈、嗯、那例如说这个路易氏体失智症啊、嗯、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或是巴金森氏的失智症哈、嗯、那这些呢都是前几名哈，这个就是说盛行率啦，前几名的排行榜里面的失智症哈、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这阿兹海默氏症哈，那阿兹海默氏症呢应该是现在医学的一个重点，第一个他人最多哈，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
1: 主流
0: 因为它影响的人也太多，它的盛行率也蛮高的、嗯、
1: 对，
0: 如果以这个65岁以上我们的台湾人、哦、去做那个流行病学的推估，可能有8个 person、哦、就100个人有8个他是有这个、阿兹海默氏失智症的、哦、那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大家也知道人口老化，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现在怎么失智症的人感觉越来越多，我说你没有感觉错，真的越来越多。他说那是这个盛行率有变化吗？其实不是，我们这个盛行率的比率、哦、控制的不错，就是几十年前做的这个调查跟最近这几年做的调查发现说这个数字都是蛮稳定的，都5%到8%，这两次最近两次的调查都是8%，国家做的全台湾的调查、哦、好，那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变多了？因为我们的分母变大了、啊哦、因为这个它主要还是、啊、老年人口、
1: 高龄化社会，
0: 对对，
1: 超高龄化社会，
0: 所以你的分母变大乘以那个百分之几的时候，你这个 N、啊、就是人数真的变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情况、啊、那阿兹海默氏症它有很多这个病生理的一个原因跟机转、嗯、那都一直在研究中。那我们现在简单讲就是说比较确定的可能是、啊、脑中有一些有毒的蛋白的一个沉淀、啊、沉淀在脑神经、啊、细胞里面去破坏了这个大脑、
1: 哦、
0: 好，那造成了、啊、你的大脑会萎缩、啊、然后甚至你的血管会堵塞、啊、然后这个脑细胞就挂掉了，就死掉了、啊、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产生了种种的症状、哎、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好，那记忆力不好啊，好，那方向感不好，这些只是认知功能障碍，它还会引起这个精神情绪行为症状，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幻觉啊，哈，
1: 对，
0: 可能情绪变得很焦虑啊，甚至变得很凶很生气会 K 人、嗯、那这个是精神情绪行为的症状。那最麻烦最麻烦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会影响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功能，就
1: 是
0: 这个病一直进展下去之后，你会连基本的穿衣洗澡上厕所吃饭自己走来走去这些
1: 都失去了，
0: 这些功能都会有受伤，所以说会变成说需要人帮忙、嗯、甚至完全依赖他人。那所有的失智症它进展到后面的时候、嗯、虽然前面原因不一样，但是到最后面的那个样貌、啊、很后面的时候看起来会很像、啊、因为就都是失去功能，都是需要人家照顾、嗯啊、但前面的病理的原因可能会不一样、啊、主要是这样。
1: 那刚刚那个蔡医师有讲到是有些东西譬如说什么类淀粉的蛋白斑块啊，他们会侵犯我们的脑细胞，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嗯, 嗯，
1: 那这个有什么可以减少这些东西进来吗？
0: 我们如果讲预防的话、啊、那就是这个阿兹海默氏症哈，他的研究啊，我们有14个这个危险因子哈、
1: 嗯、
0: 然后可以做调控的，因为有些危险因子是不能改的，例如说像我是女生比较容易会得阿兹海默氏症，这个没办法改了哈，那我们就是聚焦在可以改的哈，
1: 对，
0: 例如说这个大家常讲健康生活形态，例如说三高的控制啊，饮食上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其实就是抗发炎抗氧化的这种饮食，都是有被科学研究认为是 OK 的、哦、那这几年还有一个很热门的就是睡眠，
1: 睡眠，
0: 因为我们这些刚刚讲的有毒的这些蛋白都在、其实我们本来做出来是会把它排掉的、我们健康的时候是我们也会制造这些、
1: 会排掉，
0: 因为这是一个身体的废物，你这样想，然后做出来代谢总是会产生废物，然后我们要把它排掉嘛，对不对？本来我们这个机转运作的很健康的时候，我们做出来就排掉就没事哈。那但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个案，它可能是制造增加，那有可能是排除那个这个机转失效、所以反正最后就堆起来了哈。

0: 那这些都是在睡觉的时候排的啊，睡梦这个、哦、这个睡眠啊，这个时期正好是我们大脑在清除废物、在巩固记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所以这个睡觉不是没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得要睡觉？干嘛我们一天24小时要花那么多小时睡觉？
1: 所以要充足的睡眠，
0: 对，深层的，然后充足的睡眠，这在健康上本来就不止这个病有影响，但是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健康生活形态里面就是包含了这些东西。那跟我们本行比较有关系的可能是心情，就是压力啦，压力是那个不只是一个心理疾病，压力是一个大脑疾病，对不对？压力带来的这个脑内的压力荷尔蒙失去平衡，大脑呈现一种慢性发炎，所以你可能本来没有机转没有坏掉，人家一搞可能就容易坏掉，所以那个忧郁的情绪已经被确认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危险因子。好，所以这些是预防的观念。那当然后来就也衍生到最新的治疗，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有毒的蛋白去做清除。好，所以我刚前面讲的是不是吃药不是打针的，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失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像运动，因为运动它促进的不是只有身体循环，它促进你大脑循环，因为你要把废物排掉就是有一些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跑步，
1: 对，
0: 我们就流汗，我们身体的某些废物就排掉。你以为只是体表的这些，没有，你脑里面的废物也是在这种有氧运动的时候，它可以脑细胞新生，脑循环增加，然后这些都会对你的大脑比较好。好，所以这些所谓的预防其实都是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原则，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做。
1: 蔡医师讲的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到，只是你不做而已。我刚才想起来我过去半年完全不运动然后最近就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那个这个症状呢，阿兹海默症症状，就每样东西都开始出现状况，身体会抽动啊，然后这个会很累啊，肌肉僵硬啊，脑袋变得很笨啊。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回复到刚刚讲的，你睡眼充足，你吃的饮食是地中海式的饮食，你把三高管好，接着你把自己的心情保持开朗快乐，运动定时，这些东西我们都做得到。你做得到以后，阿兹海默症至少就会跟你的距离会保持远一点吗？
0: 是因为我们人是可以改变后天的环境。
1: 对，
0: 或许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与生俱来，例如说我刚刚讲我这个性别我没办法改变了，对不 对，我这个就是风险比男生高，好，但是我们要掌握后天可以控制的因素。那这个在医学上是有确定说我们只要好好这样做，全世界自从推行这失智症预防之后，全世界的新发生率是下降的。
1: 所以原来我为什么要请这个老师来呢？请蔡医师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年纪大了，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症状。不过刚听以后就觉得人生还是充满新希望的，对，就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那这些事情我应该可以做得到。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蔡家芬医师来谈谈，除了刚刚讲的阿兹海默症以外，我们其实还有听过什么巴金森症啊，还有听过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啊，这些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好像也都是一个造成失智的重要的病症。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蔡嘉芬医师呢就聊到了大家很熟悉的阿兹海默症，但是除了阿兹海默症，他还有个兄弟叫巴金森。巴金森症确实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哈。
2: 是这个巴金森氏症啊哈，跟这个路易氏体氏症，刚刚哈余先生有讲到这个哈，是他们两个是一伙的啦哈。那在医学上甚至很难分辨哈，那大家不用特别去把它分辨，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脑中哈会出现一种也是有害的哈，叫我们叫包含体，叫路易氏体哈。所以就是因为当初发现他的医生叫做。他就是叫路易斯，他就是用他的姓哈来做一个命名，就是我们脑里面如果把那个大脑拿去解剖的话，是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1: 特别的蛋白质，
2: 一种这个也不能叫蛋白，就是一种包含体哈，这个有点
1: 包含体，
2: 有点生物学哈，反正就是一个叫路易斯体的东西，那导致个案出现这个路易斯体失智症。好，那这个巴金森的一个。朋友呢，他们在刚刚诊断巴金森的时候只会出现运动障碍，那运动障碍这个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手会抖啦，身体僵硬啦，走路小碎步啦，那这个是典型的一个运动障碍。可是如果时间推展过去就是他们可能生病巴金森的这个朋友生病了七年八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会进展到巴金森氏症的失智症。好，那就是等于是出现了除了运动障碍以外的症状，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的一样是认知功能的症状。好，对，那这个路易斯体失智症呢，它目前在医学上比较好去分辨是这样，那个巴金森是先运动障碍，
1: 对，
2: 再认知障碍，那那个路易斯体失智症呢，它这两个可以同时出现那或者是先认知障碍，然后才那个出现一点点这个运动障碍，就是他在医学上还有混在一起的，
1: 就两种症状同时在一个人身上。
2: 对对对，那这个是很不好分辨。

0: 点、哦、那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哦、就是说这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影星
1: 是、
0: 哦、这个罗宾威廉斯
1: 是是是、
0: 哦、可能大家都看过他主演的电影
1: 对啊对啊对还蛮喜欢他的
0: 对都蛮红的、哦、那他当年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他就是某一次就是说他就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他自我伤害然后就结束生命、哦、就走掉了我们看到那个新闻
1: 对这样很 surprise 就 很意外
0: 那那个时候呢连美国的、哦、媒体都开始乱推论哈，就是乱写，就说什么啊，他可能是忧郁症、啊、他可能酗酒了、嗯，要不然他嗑药好了，对不对、嗯？他们总是不知道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1: 对啊
0: 他们就是随便就是对号入座啊，或者说随便给个理由，就是推测了，大家都乱写，就说啊，他可能这样这样这样哈。那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个新闻呢就整个又再重新报道了啊？为什么呢？其实他那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家人非常的错愕，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平常跟他在一起所以很明白说诶没有啊他并没有任何理由、哦、需要去、做这个事我上他们没有缺钱啊、很富有诶那个也很红、哦、芯片那个时候他走掉的时候那个都录好了那个都拍好了准备要上档的都是最红的那个一集的、啊、片、哦、那他并没有说哎就是好像过气啦、哦、什么怎么样都没有所以呢他家属呢就是很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哦、那他们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个罗宾威廉斯先生呢的大脑、哦、做了一个就是整个人体啦做了一个解剖、哦、去找他为什么会就是走掉结果就在脑里面呢确定他是有这个路易斯体、哦、所以他整个诊断呢是在他走了之后才确定的、啊、就是翻盘就是说、哦、原来他是得了这个病、哦哦、那后来他这个遗孀 啊就他太太就把整个其实他之前就有一些症状他们那时候不晓得是这个病
1: 对
0: 就把他整个症状全部写下来然后投书到我们医学界的一个期刊国医学期刊、叫做神经科学这个作为一个读者来函特别的一个专题
1: 是
0: 去做一个等于是对整个世界甚至是主要是美国的那个地方做一个就是说宣导啦、哦、那个时候呢当时的新闻稿又把这个内容翻译过来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得到啊他有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在一边拍电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太太就觉得他不对了他就有点那个台词因为他是很厉害的影星
1: 对对对
0: 他以前背那个台词是很厉害的
1: 对对
0: 他发现他开始有点那个字词讲话有点不顺、哦、这是太太去描述的而且他人变得很焦虑明明就没有什么、
1: 莫名的焦虑、
0: 哎、莫名的焦虑然后有一些轻微的类似巴金森的现象但是不严重
1: 就僵硬着、
0: 哦、就是会有点抖
1: 抖
0: 但那个部分不是很明显真的不是很明显所以他太太有写说他们其实有去看医师可是呢当时的医师的诊断呢不是这个疾病哦哎还有给他们一些其他的建议他们也很认真去做哦也去做物理治疗啊也去做什么治疗、就是想说哎看这样身体会比较好齁、哦、那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出现一些失眠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重点是他出现了幻觉
1: 哦、哎
0: 就是有
1: 幻
0: 幻觉所以呢当然这个只能是事后推测因为连他太太都已经不知道答案了、哦、就他们推测说他为什么后来会自我伤害可能是出现了所谓的精神病性的症状是在一种大脑混乱有幻觉、哦、
1: 对
0: 一种莫名的情况之下哎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啊这个是、哦、只能是他说他太太去推测的、哦、那当然他一定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希望说原来先生是得了这种病然后希望能让大家知道说哎什么人都有可能啊、得这样子很特殊的疾病如果能够在前面有点蛛丝马迹的时候就发现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治疗延缓至少不会产生意外跟悲剧的一个可能、哦、这个是他愿意把这个故事全部写出来、让大家这样子公开、哦、现在都还可以下载到这样的一个论文哦，他其实不是一个论文他是在医学期刊里面去做
1: 一个
0: 类似附录
1: 书、
0: 哎、一个附录、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
1: 对其实我们当时这个 Robin Williams 突然过世的时候确实我们都以为他可能是有服药啊服毒啊或什么的原因才会一时就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他是正常的嘛，他的电影也是正常的他的人也是正常的在很多场合也都出现所以突然一下诶他竟然死掉那一定是什么喝醉酒啦要么就是这个吃药啦什么所以死掉就后来发现绝不是竟然是这个失智症所造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轻忽、忽略这件事情就当他有一点小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很冷静的去找专家

0: 评鉴。那找到对的专家我觉得很重要哈，所以蔡医师要赶快把名字要抄下来对，那其实接着我们就在想说，那当我们开始有这个症状的后，其实是对个人会有很大的影响嘛，对不对？那从病患的角度，您的经验他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不舒服吗？
1: 是，我想哦，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失智症哈，如果作为一个病友的话，他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对他来说是蛮挫折的哈，因为跟他自己以前相比啊哈，他会感觉到自己在退步，或是感觉到自己跟以前不一样哈，那这个对这种不一样是很不舒服的感觉哈，所以不是只有照顾的人会心情不好，我们在这边也要替我们的这个病友们讲话，很有一部分的这个失智者他自己会经历一个忧郁哈，经历一个就是说他很懊恼，例如说他以前可是大教授，他以前可是大老板哈，他以前是好聪明的，然后结果他现在需要别人帮忙，或者是说他发现自己哈。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那有一个奥斯卡的这个也是讲阿兹海默氏症得奖的电影《我想念我自己》，他就是故意这个小说他就是描写一个算是语言学家哈，一个教授，对不对？然后结果他得了阿兹海默氏症，然后他本来是很会教书的，上台演讲很赞的，然后他上台那一刹那他发现自己好这个不顺，讲不顺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难过，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去同理跟了解啦齁。那但是我要呼吁说那个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用专业齁，用医学的方式去面对齁，就是从知道这个诊断开始，这是可以治疗延缓齁，然后还有就是整个面向不是只有医疗齁，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去面对，我们可能齁可以争取时间做法律上
0: 对
1: 财务上未来的医嘱，未来的人生的规划都可以，都是在轻微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决定跟安排。因为我们失智症不是一个慢慢不是一个那个很短很快的病，它有时间。那还有就是轻微的时候，就像刚我们分享的，外人甚至看不出来，因为你轻微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很多事做得到，你虽然有这个病但是你不是全部都不能做，所以大家不要我们要正视这个疾病，但是也不能过度的恐慌，也不能自暴自弃说让我生病我就是全部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我们要进一点音乐，我们下单元我们要来跟蔡医师来聊聊，其实得了这个失智的症之后自己会觉得很挫折，会很难过，因为它不是一次就全面来，它是慢慢的来，是逐渐的来，是慢慢的恶化，逐渐的变严重，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自己也经历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照顾的家人是最辛苦。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如果我们有失智症的家人，我们怎么来安排这个照护的工作。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我们请蔡嘉芬老师跟我们分享，其实得了失智症，它已经是变成我们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惊恐。那第二个呢是失智症在我们身边会出现，那其实它会慢慢老化，有人说这就是漫长的告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家人就很麻烦了，要照顾。
1: 是这个，因为哈、失智症大部分都是我们叫做退化性疾病，它是蛮缓慢的，里面只有非常少数的这个特别种类的失智症，它很快生命就会走到终点哈、例如说库贾氏症哈、这种很少见。可是大部分的病友呢哈、我们的失智者呢，其实如果从轻度到重度、可能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算十年了哈，那现在超过十年的应该是比比皆是。
0: 就统计学上面是说十年了，要拉了十年了。
1: 哦，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呼吁就是我们的这个照顾者哈、一定要就是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考虑哈、那这个考虑呢，有点像是我们跑一个马拉松。刚刚宇先生讲这个漫长的告别哈，就是漫长的旅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把它当做一个马拉松。马拉松你要真的去跑之前，你可能要做一些这个预备哈，你的这个资源在哪里哈？那这个你有多少的一个体力哈？那你有没有这个后援团队哈？那你有没有什么专家来给你建议
0: 哈？
1: 那这个先有一个这样的预备，接下来你要配速。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的这个体力精神啊全部耗尽哈、那可能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已经你自己就也倒在那边哈、那不会让这个情况哈、更 OK、
0: 所以蔡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失智症它会拖很久，可能是而且还分成初期的、中期的跟晚期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症状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它只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严重。譬如说，我们家现在就有长辈啊，他们失智以后，他就大小便也失禁啊，他吃饭也不能吃啊，他也不认识很多人，然后情绪也不好啊，会骂人、然后呢，我同学他说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失智，其中一个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家住在三楼，他爸爸可以，他妈妈可以从三楼爬阳台到一楼，然后跑不见。
1: 是是，
0: 就这些事情都超出我们的理解跟想象，对、他是一个老先生、老太太，怎么可能会去做一个这么？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啊，他的走失之后，竟然是在宜兰，在台北走失，在宜兰找到他。那这些东西对，其实对照顾家里人来讲，那个压力是非常庞大的。
1: 是，那我们透过这个对这个疾病的理解，知道说哈、就是第一个，就像刚刚先生讲的，我们要认识它。

0: 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失智症里面的一个叫做游走，或者是失智症里面的一些激动，哦，
1: 是
0: 啊，或者是诶，他有一个失控的行为，其实都是他的一部分。然后去知道说，诶，我们怎么有可能在不管是药物的治疗或者是非药物的治疗里面去处理。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对于照顾的一些技巧啊，例如说，如果一个人会走失，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防守姿的一些方法啦，哦，身上装一些定位装置啦，
1: 哈。
0: 然后去透过种种方法，其实我们想要减少个案的一个风险，然后最重要是提升那个家属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品质哈，因为这些都是相当的一个辛苦的哈。那所以照顾有很多方法哈，那我们不要只有自己一个人扛哈。那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亲友，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分担哈。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专业照顾者的介入，我们可以请这个例如说看护工啦哈，那这个居家服务的照顾人员啦哈，那甚至真的没有办法需要动用到机构照顾的时候，有一些专门特别照顾失智者的一些机构，因为有些时候那么久常年的24小时这个照顾，人总是会累，那照顾者自己本身也有可能今天例如说他自己也生病，他自己可能要住院，自己可能要开刀，那有所谓的喘息服务，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是半年，那想办法去在这个部分上做一个调配。那我们要提醒的应该是说，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不能只有看到被照顾的那个人，你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啊，照顾者。
0: 对，因为这个照顾者呢常常是隐形的第二个病人啊，在医学上有这样子的看法，这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些做医疗的第一线人员，也要记得关心跟支持这个照顾者，看到他看起来快要崩溃了，我们要去跟他说有没有要帮忙，你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要注意。
1: 对，其实从很多角度来看啊，照顾失智者这是一个悲惨的事情，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照顾一个病人，他病可能会痊愈他可能会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失智这人他你照顾他，他会慢慢的变更坏，对，更严重，而且更重要，他会很快就忘记你，他也所以你所有的付出，你会觉得那个压力都好像没有什么正面的回馈。所以我们台湾有时候报章杂志上常有看到这个老照顾这老的照顾老人，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发生悲剧啊惨剧啊，那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有纳入社会的什么体系的帮忙，是不是？
0: 是，我想有几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重，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外在生理的一个变化，一定会很悲观，因为会觉得说身体就是逐日的毁坏
1: 哈。
0: 所以我们在照顾另外一个人的同时，我们自己内在的观念也是要一个转变，就是说，对，他会不记得我们，可是我们的付出，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他不记得我们就消灭哈。那这是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哈。那第二，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确实走到疾病的一个终点的时候，我们也引入这个安宁缓和的一个概念，希望说让这个生病的人能够有个所谓的善终哈。那么失智症虽然不是癌症，但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纳入这个非癌非癌症安宁缓和的一个内容。那希望能够就是说在个案的一个这个病程走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提供不一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理念呢，
1: 是，所以大家肯定要知道，就是失智症是真实存在，而且普遍度很高的一个病症。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也不会一下子就会，它永远都不会变好，它只会慢慢的变坏。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一个照顾者，你的责任就很大，压力也很大。那如果你一个人去扛，那个到最后，也许可能你就变成另外一个病人。那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嘛，所以怎么样子要纳入什么科技啊，或者纳入一些社会救济系统啊，或者照护系统啊，还有纳入你们家里的一些其他人的分担啊，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应该这是我们社会的大家的共同的使命，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使命，照顾失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请蔡医师对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家人

0: 人，或者可能有失智症的患者，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1: 是，如果是现在啊还没有生病的一般的朋友呢，我鼓励大家总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0: 对，
1: 因为高龄社会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跟你的家人就会付出比较少的一个成本。
0: 是，
1: 这是一个呼吁。那如果是现在已经在照顾失智者的一个这个家属呢，那我们对于医疗的一个协助呢，我们是抱持着审慎乐观，我还是相信未来医学会有一些突破跟发展，能够减缓这些不舒服，能够减少这些退步的一个百分比。那但是在照顾别人的同时，如果我们是身为照顾者，一定也要把自己先照顾好，因为唯有这样子，哎，这个你好他好大家才会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真诚的一个呼吁。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蔡家芬医师来节目里面，我至少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原来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有初级症状的人，不过听完以后觉得人生还是有很多新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需要，欢迎大家到振兴医院去找蔡家芬医师，那他在那边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的建议，或者很多很多的诊疗。谢谢蔡医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于大哥，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00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砺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

0: 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4: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地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

0: 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华语的谚语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客家话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电捏出捏落席，就是等到月亮出来了，可是太阳却西沉了。我们来读客语的，我来读给大家听。电电捏出捏落席，电电捏出捏落西，意思就是说等到月亮出来了，可是太阳却西沉了。我们来学客家话，等就是等待的意思，等胎等车就是等茶。捏拱，客家话的捏拱就是指月亮，出来就是出来，太阳呢我们说捏头，落山落西山就是落西山去了。这就是表达人生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譬如说你想要出去玩，可能你就吃不到妈妈煮的新鲜的鱼汤了，那真的就是电电捏出捏落西呀。人生往往有许多重大的抉择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多才多艺，可是如果你要在加入职棒或是职篮选手中呢，两者就只能择其一了，不可能两者兼得。对上班族言，我们拥有的资源也是相对有限的，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又想要常常出国旅游，想要买名车代步，常常上大餐厅去吃美食，恐怕也很难两全其美，总要有所取舍的。圣经也有类似富含智慧的格言，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又要上帝又要崇拜金钱，必须在这两者的价值观中选择其一。耶稣也教导说，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是的，利己为己的人生观与利他

0: 卫神的人生观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的，我们一定要做出攸关我们永恒际遇的选择的。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1: 点点捏出你乐起，
0: 感谢收听，也请上佳音电台陆共影给智慧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会爱将俩取得几多诺个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登场，在嗰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哇，这礼拜过了冬天后，其实呢一个礼拜的时间比听众朋友们还有家人本人想象中的还要过得飞快，以及感觉一转眼之间，对，即将又到了下个礼拜。为什么今天这么感慨的跟大家说这张礼拜狗聊动家，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社畜，一个实习的人，然后我就是星期一上班，期待星期五下班，早上九点进到办公室，我五点半六点就在倒数，我还有几分钟可以下班，我还有几小时可以下班，就是 always 一直呈现在这个巡回当中，这个不断的希望可以赶快结束今天忙碌的一天。 Sorry 啊，公聊暗斗有点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其实是动心围绕台尬公斗，哎，这三月四用你学习小时候容易一个人只有二十四小时可以用的情形下，我们究竟要怎么分配 any 改年限呢？我们要怎么分配我们的人生以及工作呢？你要下改后上音呢，去查工啊，这份透露仅仅就喇白吗？现在的年轻人一份工作真的够用吗？为什么说够用吗？就是前阵子才讲到嘛，这个台湾人的底薪实在是入不敷出啊，因为物价上涨啊，什么都虚假嘞，虚假的通识人一每次都讲生活不容易，生活不容易啊，动到后生因了下毕业之后啊，思想讲啊，我就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呢，就要想要开始发展第一专长啊，提上改幸福第二专长，第三的身份。像我上学期呢，都采访口腔动中的采访动豆改性上，采访了很多的老师。那这其中呢，我就采访到了一位，他其实是一个 YouTuber， 也是一个自媒体者，但是呢，他兼职做老师，等于说老师是他的一个正职工作，白天的工作，但是呢，他其实平常还是会不断的拍影片，假日还是会上节目。你要 say it， 你专长，他就是他的第二专长。那根据近年的调查，其实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所谓的斜杠工作。今不你的 sir 老台尬，我会打嘴故意哈，什么叫做斜杠的人生？大家都说斜杠这两个字要怎么样去定义呢？就到你那不了解怎噶秀你们，还系呢健康来希望先做事。其他动好走来死心看我生法改风心，但是就问题也来了，家人也觉得这件问题呢会成为一个蛮严肃可以探讨的部分。身份越多是不是就代表人生呢越成功吗？代表着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己有没有办法一根蜡烛多头烧啦。不过呢，我用半心呢，都做年后来事情，很黑变做动快乐，动欢喜，还个动三万，每件每件动想要大家来好好打。

追孤啊。接下来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聊聊媒体行业的变化，因为佳恩其实实习的这两三个礼拜里面呢，就慢慢的发现到自己身份上面的转折。可能爱跳白黑走记者啊，采访人。我以前是做记者采访人，像是底下哈斗天都会走主持人采访拍摄，像是我现在在电台里做主持人采访别人。我讲爱底下哈写写啊细节。我现在实习的时候呢，我是担任这个观察别人采访人这个角色啊。这个讲得太文绉绉啦，其实我就是当一个中介者来媒合采访者跟受访者的这个角色。所以因为角色转弯刚才每期都没动好，也很好奇在这个转变过程我究竟可以学到什么。所以刚提到啦斜杠两个字，又讲到了媒体产业的流动，还有佳恩自己体会过不同的媒体产业。那今天动想要台下讲到的主持人和我用嘴来讲，真的用嘴巴来学透露的人他会做什么，大家不外乎就是记者、活动主持、配音员、自媒体、 YouTuber。 你想象得到需要透过讲话，就像我现在叽里呱啦在炒各位这种，就是透过嘴巴来赚钱嘛，是 tell 路嘛。那以前的主持人就会认为，我把节目做好做大，很多人可以看到。但是你阿哈的专门扁心工啊，你还要去订阅一个傻高媒体啊，订阅一个脸书 IG 拍短影音、去让片直播、经营个人的 IP 品牌。所以媒体工作不但强似黑，主持甜甜的，他要变成一个全方位的内容创作者。东东你每回提到说，高安那你的传统媒体待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个身份好像没跟大家揭露过。其实佳恩本身在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的校园记者，我一路从这个实习的文字记者一路路爬爬爬爬了三年四年，到了这个特派文字记者，从采访了小小社团活动一路一路到采访副教授啊，然后教授甚至副校长、校长，就变成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呢，感受到很多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每发过到记者那种身份，都答应用办去按到尽可改媒体经营者，就是我要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效的媒体经营者。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去感受到说，原来呢，一个人多重身份呢，也可以慢慢的尝试斜杠的人生。所以今天的录音呢，没尴尬的贴片，我相信唐总朋友们也听没地黑马杀。就是一个 Andy Haga 的主持界，我就叫他主持界。动入喵没动电音哦，感应的黑马杀嘞。这个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所以呢，先听一首歌，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你要学歌谁干我动好躺的啊，就是台语歌。其实佳恩也是偶尔会听一些台语歌，也是那种老歌。你要学歌谁黄以玲的人生的歌，零星的歌，台语感应的希望都了解汉语界。节目第一部每周在躺在我摸球笼盖胡萝卜盖够，其实去冲了洞火，去工作啊，有些时光啊，有些人生，他会快乐，也会悲伤，有时也会孤独，但是呢，不要回头看失败的地方，一定要继续的往前走。往事呢，就会像一幕幕的电影播放一样。大家收听我黄以玲的人生的歌。零星的歌送本唐总配入，也首歌唐宋了后，就让我们一起大揭秘今天的来宾究竟是谁吧。

0: 唐总平日舞台尬活粉羊秀堂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今不你俩写的就从是科室讲到啊，因你黑尬改主持人，讲的今不应该动手的绕墙，是不是我在就是某一天被敲上一个节目单小小配音员的时候，我遇到就是一直听到名字但还没看过本人的人。这位呢，在客语哈嘎改主持改主持界非常之著名，废话不多说，把我的大来宾邀请进来。
1: 大家好，我是胤禛，大家好，我是胤禛豆浆。
0: 你看吧，各位有没有熟悉感拉满？可以请这个胤禛姐姐先稍微词弄小改一下吗？
1: 哇塞，其实我亚哈走在堂都永远很爱胤禛姐姐，我做工我们是一种岁月的流逝感啦。我们说每位次都说啊，年来按你一路行过来某风气亚天事情，感觉也算是一种勋章啦。好啦，更难受给一下，我是胤禛，我住有黑州住持给各色各用给住持，有地共博啦，天师啦，好像共发

0: 同嘅烟囱啦都有，故所睇下有可能对艾卡熟悉嘅就系各类型啦客家相关嘅节目。
1: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冇按即台团嘅客家，会记起用时间强解讲好了。其实你讲会痛嘛？
0: 走得走得，
1: 靠自己被你不小心带走，
0: 那就是来个四海枪。
1: OK， 那我用中文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尹真姐姐跟大家分享说，她主要就是做各类型的客语相关主持活动，还有一些节目著名的。我只能说真的太强了。那以客语应该成为强，尹真姐姐。就是我真的想问一个比较特别，我觉得别人一定没有问过你的。按豆改幸福那么多身份，你嘴起多公起个腿表型该介绍，就是说你就是只能介绍一个身份，你想要讲哪一个？
0: 哇，其实亚一提对俺来讲唔会提偏难啦，因为俺唔论系走马嘅节目，还讲饭桶，我都是在用同一个工具工作，就很多麦鼓，就是麦克风，
1: 用嘴巴，
0: 对，就是
1: 讨生活，
0: 就是用嘴巴讨生活的人。不过因为我在更早以前，我有做剧场啦，我有做很多的幕后啦，所以当时其实自己会比较困惑说，那要怎么去定义？所以那时候比较常会跟大家介绍说啊，我很可能是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但随着这几年，我觉得好像慢慢的可以比较骄傲的、有自信的跟大家说啊，我就是一位主持人，不过我会在不同类型的地方去进行主持这件事情，可能是透过广播、透过电视，或是透过活动现场，但是我在专注的都是主持这件事。
1: 就我会工作我自己会是用嘴来传钱妥协
0: 妈妈差
1: 对对对。那我想要发挥这个新闻所的身份，我想问姐姐，你刚刚说前期不敢呢用那种主持人或是客语主持人的身份去讲自己的原因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有在更久以前，就是可能大学那个时候会有一种不甘心，就是我才不要只成为主持人呢。就可能那时候会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要怎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告诉别人说诶，我最想做的是哪一件事情，就好难好难哦。所以就很贪心的就说啊，我是一位表演艺术工作者，就感觉好像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对，那也是慢慢就是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喜欢的事情是主持，但是主持也并没有离开表演艺术，也并没有离开我原本最早的发迹，就是剧场这件事情。
1: 那讲到转来，因为你家去都讲，你希望自己做的是变作一家表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嘛。对，以这样的情况下，跟演员扮演到俩跳路红，是听到自己真是讲对主持俩跳路是最有兴趣。韩哥，你觉得怎么看待要斜杠很多很多事情这件事？
0: 实在发讲，还本来一开始跟人生规划底，不会完全没有主持人要三杂事，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要当主持人这三个字。哎，现在刚好跳舞给，故说人生就懂吃眼吃豆，
1: 现在还会跳吗？
0: 现在
1: 好想看，
0: 偶尔会在那个主持的时候拿出来秀一下，这样偶尔。所以我以前小时候跟梦想就会知道讲，Vlog 应该就会变成一笔负债呢。啊，不过都突狗总给两次会靠死噶好，我就发现说，台湾的其实舞蹈的市场极小，所以好像这一条路并不是这么适合我。然后在当时也没有很久齁，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比较早些年，十几年前15年前的时候，大家对于舞者的想象，或是对于这个所谓的艺人的想象，就是要瘦瘦的，然后漂漂亮亮这样。但是你知道瘦瘦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身高170，就是你爸爸妈妈已经帮你决定好了，所以我只能讲就是啊，爸爸妈妈齁不够努力，所以我没有办法往这条路前进。
1: 给你的天生条件
0: 是，对，没错，我爸妈在这个部分请检讨，没有啦。但是我后来就想说，好，那既然如果没有办法跳舞的话，那我可以念戏剧好了，戏剧感觉我的选项就会变多。所以我在考高中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我不跳舞，我就改念戏剧班。那时候戏剧念完之后，开始对剧场就是满腔热血。故说我第一个从韩国台好的特殊的时间，我全部就在那里做剧场，我全部都在做剧场，同时也有在做演员啦，比如说拍电视啦，演一些舞台剧等等。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在剧场。不过我在大学四年期间呢，我就很喜欢去问很多前辈一个问题。这些前辈们呢，现在都非常的棒，他们全部都是台北戏剧奖里面的得主，包含我的老师，包含我的前辈们。我那时候就会问他们说，

0: 那你们现在这样一个月薪水赚多少？
1: 阿娘我哟，这个
0: 该讲死真研究，我知道讲，因为记得全部就会懂专业的艺术家，甚至是有懂都懂太给所谓给剧院型的驻馆艺术家了。所以我会认为说，哎，那应该就是我未来最美好的那个模样。就殊不知他们还在租房子啊，他们还在每天为了这个票房而努力。还是想，嗯，哎，某兄会按的给隐身呢。
1: 就是你有衡量过最对其他的算法挑选，按用应该？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开始在主持广播了，所以同时就是持续在做剧场，有 delay 做剧场，同时又 delay 做广播，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发现说啊，好哦，嗯，对，这个可能可能未来不是我的这个生活样貌首选。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去尝试了很多新的事情。
1: 嗯，搞该弄西很黑，日中一头蜡烛，很多头烧的感觉。
0: 其实并不会耶，因为爱吃豆贡啊，所以爱看起了黑给卡工强年，就是斜杠青年。不过爱有发现动啊，自家有在能力，就爱懂好久爱会给东西练胸哈。我很喜欢做月老那个角色的概念吧，就是。当时我要做广播节目，那我要做什么节目呢？我对什么事情都不熟悉，于是乎我给推中就问我说跟你去给兴趣的买给我剧场啊，所以我就在广播上面去介绍剧场。
1: 哇，
0: 所以其实你说好像没有关系，可是其实好像都是有关系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包含了到后来我可以去主持剧场演出的记者会，我就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有在拍这个 YouTube 频道，在很早期的时候。
1: 现在找得到吗？
0: 现在可以找到，但我没有要告诉大家。不过我只能说，这群人他们当年破百万的那个就是聚会，我是有去参加，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多早期。然后我们的频道阿滴英文还要来我们这边宣传的那个年代，这样子
1: 我会找到的。
0: 一个也不能说不堪回首，不过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段人生经历，所以也让我后来知道说，周某一天其实周在游动都给现成，我从来一开始将周共播给世界，我就结合到新媒这一块，想办法说，我要怎么靠新媒的力量去宣传我的广播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同时在多元的发展，可是看似多元，看似斜杠，但讲回来都是同一件事情。
1: 嗯，因为我唐刷啊，尹真姐姐个分享，我每次都讲反转头看你俩还按下 anchor， 其实没按用心。我刚才该东西没让那个主管还有老师说，其实我专业就是我们在学课语，然后就是在讲社会科学。嗯、那我不知道广播节目可以聊什么，你问我天气我也不懂，你问我心理学我也不知道，你问我。就是各种东西我都还需要去爬书，然后刚刚时间应该人家又你微信上他就给同来讲，他说那你就讲课语啊，你就分享你在大学期间你学到的东西，譬如说社会学，譬如说课语的遗恨史，就是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成为，就是刚你分享到的，它可以成为你节目分享的主题，然后是别人带不走的东西。
0: 嘿，
1: 那你那时候你有印象说你当时第一次接触广播，所以其实应该距离有点点时辰，那你觉得那时候的感受，你现在就是有想到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
0: 你说当时的情况吗？其实当时我那时候做广播并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其实只是一天数朋友一闲存一张饭桶，然后就去了啊，去了过后台中就发现到跳到一系列的客家话，请有老师跟有上讲我来做节目嘛。啊，不过我的客家色彩发讲并不是庆后，这两事我完全不晓得。
1: 真姐姐是苗栗人对不对？
0: 虽然是苗栗人，不过我的身份较匹配一些嘞，因为我是西阿妹妹，西阿妹就会讲，你爸爸是哪边人，你就是哪边人，他不会有这种家族的那个概念，所以在大家应该是有一些些人会跟我们家一样，就会认为说你家是哪里，你爸爸是哪里人，你就是哪里人。那我爸爸是金门人。所以我从小到大不会有一个人说我是客家人，
1: 是吗？可是像我妈是客家人，我爸是喉咙音，我们就是说自己是客家人，然后大家也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0: 对，但我在想
1: 混血儿
0: 会不会是因为我外公比较早离开，所以我外婆就会有一种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偷吃别人豆腐。
1: 有
0: 所以我如果说，那我阿婆，所以我不是客家人，我阿婆也不会否认，
1: 就
0: 是可能你也是，所以我是客家人吗？可是

0: 你爸爸是金门人，就是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矛盾的议题了、嗯、所以一直到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客家相关的事情之后，我阿婆才会觉得说啊，你可以当客家人啊。嘿，古宋爱韩世家哈给死结，虽然爱带苗栗，不过并唔系太量使用客家话，阿婆卡给粮食阿婆吼好。共一本法，因为他小时候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你知道那种哈日族，他反而教我比较多是教我日文，因为他去跟老师学回来，然后就会教我日文那一种。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你说有客语吗？有，但是不会是这么的直接，不会是大量的要求说，哎、欸，你要说客语这样、嗯。所以反而他是希望我可以学点日文，因为他那时候在学，所以他会希望说，哎、欸，我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对话。嗯，嘿呀嘿呀，郭总改跟两时候他发全部就会滴 A4 纸上面，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笑说，我觉得我的客语原乡是 A4 纸，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演讲比赛出来的嘛，然后那个拍客家电视台的戏剧出来的嘛，所以我客语在哪里学的呢？全部都是 A4 纸，就是那样烂。掉那一张，我还要用胶带粘起来，因为没有那一张，就唔要讲嘞，那就唔要批嘞。
1: 该不会是要罗马拼音啊，注音符号自己？
0: 哎、欸，你太优秀了，没有罗马拼音，就是属于引针式拼音。
1: 对，从这样子
0: 听听，对，
1: 不过唐中朋友可能厉害，按溜两个哈噶法，真的是、嗯、
0: 就会隐蔽共博联系了，
1: 太厉害了。
0: 系啊，就会跟两四周共播嘅时间，哈发能力唔系共亲好，唔过共播单枪就会用发，你冇办法用通做了去呈现。嗰时候我就开始同我嘅前辈去同 Delta 做节目，佢讲一句，我就会去同佢听一句嘅，然后用那个主题式学习，一天你学个几个单词，一年下来你至少就可以累积365个以上的单词，然后再把它丢一点，变成一个句嘅。啊，就做在同一大嘴骨，真你可以慢慢的吼，慢慢的吼。顾总改张口是做广播庆后 sell， 我今天跟大埔乡的前辈做，然后我的讲话口音就会敲敲敲敲敲敲，因为我就学他，我就九官鸟嘛。然后给我一同南埔给主持你做节目，然后我的那个腔调就会变南部腔，因为我就是到处去学，然后学到最后我才有意识说，哎、欸，对，那我自己苗栗人，苗栗腔是什么？
1: 会长什么样子？
0: 才开始有意识再去。处理或者是去听去找所谓的苗栗腔到底是怎么样，
1: 身份认同，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慢慢来，因为小时候我爸爸是军人，所以我也很难去告诉大家说啊我是苗栗人，因为当时就是爸爸工作我们搬到苗栗去，爸爸妈妈总是会说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搬走，就是在这边就没有想到在这边就一辈子了，就、没有搬走了，所以那时候你知道我大就是很骄傲的说啊、哦，我是苗栗人，可是爸爸妈妈好像也不是这样跟我讲的、所以就有一种很矛盾感。真你嘿，慢慢的走，慢慢的走过后，这样请转了讲，哎、欸，我嘿骂上你，然后我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用这个身份去当一个主持人。
1: 所以台次刚又谈到，其实爱谈说认真姐姐分享俩团。我刚比较讶异的是自己讲了你是上面改哈嘎波，然后你刚说什么 Delta 哦，
0: 我还在想是什么意思，就是合作合作。
1: 我还在想，因为我们就是合作合作。应该记得日语版应该逢人家阿扎哥，就是我们那时候刚你讲的那个聊天的时候讲到那个阿哲哥哥，他就说你改哈嘎波就差不多翻译，所以你嘿推杯改哈嘎波。总在工业性都信不黑，推杯改哈嘎波，因为你是都市客语。
0: 一边改三回是周节目给时间。没办法有按那个情形，就会用把你同去反周变成黑哈嘎巴。啊，不过慢慢的、慢慢的周越来越多的节目，去放满越来越多真正的哈嘎人过后，就会开始学习到的腔调，学习到的后难水，然后才会觉得，哎、欸，自己的客家话好像比较贴近他们，好像比较贴近人类的感觉。
1: 认为呢，其实最近呢，你尹真姐姐没有做戏剧，没有。走黏然，所以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想要分享什么歌，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接续分享你的演员之路
0: 啊。走得走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位我的同乡啦功德的歌曲，叫做 Best of You， 松本太嘎。
1: 好，大家熟歌，我可以问一下你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吗？
0: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跟我是同乡，他整张专辑有唱到很多跟苗栗有关的故事之外，我觉得这首歌他也是可以鼓励大家，就是一切都是很棒的安排，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些安排。
1: 所以聊熟歌的功德的 Best of You， 先送本唐中平柱，唐说聊后记得会转落 Any Guy on Hug Anchor 哦。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印证欢迎杨薯糖 on h anchor。
1: 哎呦，好可爱的这个声音，我难得在这一段要用中文跟大家讲，因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因为你没听，你应该不知道，我还没跟你聊过，因为我都会找非客家。不会说客语非客籍的同学来节目分享
0: 哇，
1: 然后呢就逼他们讲那段客语，
0: 我觉得很棒啊，
1: 然后就很可爱就像我们如果去讲闽南语或者我们去讲什么日本语的那种很青涩很羞涩然后又怕讲错的那个感觉，我第一次这段可以用中文，然后很开心很开心
0: 耶、yeah！
1: 对，我第一次这样子，因为我来宾都很可爱，但我就觉得说，走在半黑上音，假除了你也哈嘎不会，他们我蹦极都一起用功，其实也蛮好玩，蛮好笑。我有个同学有一次听我讲，他就因为他是学那个国际的标准拼音，就不是我嘛，
0: 哦哦、
1: 他就边听边写、嗯，哦，真的很好笑，
0: 哇，
1: 超好笑。所以人会讲到，当然你家还是可惜没有讲到，你家先测太好个时节。其实很多演员、戏剧，就是那种剧场相关的科系。
0: 哇，这又有趣了耶！嗯、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念华冈艺校戏剧科，不过因为当时大学就是要考试的时候，
1: 华冈艺校很厉害。
0: 各位，其实我现在才想要讲华冈艺校坏话，就毕竟我们是一个职校嘛。那所有的戏剧科它都是在一般大学里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很难去考到一般大学。

0: 学的戏剧相关科系，我们在第一关学科的时候就被刷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么多北一女啦、建中的人呢，都想要去念戏剧科，哎，戏剧系，你们就去当医生就好了嘛，你们就当律师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来考北一大呢？所以以至于呢，我们的学科成绩的分数就会变得很高。那我们华冈艺校学生呢，平常都不读书啊，不好意思各位。
1: 那你们很专精啊？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是职校嘛，所以我们其实在学科的比例上面也不会像一般的大学高中这么多，然后我们又还有学术科，等于说我们会提前念了这些戏剧史啊或者是戏剧概论，所以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就相当难考。那后来的后来呢，我的大学是考上了台北市立大学的运动艺术学系。我跟大家稍微说明齁，就是我毕业之后我没有办法去当艺术老师，但是呢我这个看起来没有在运动的人可以当体育老师哦，因为我是体育学院毕业的。
1: 那你当时主修什么体育？
0: 我的主修呢是特技舞蹈组。
1: 真假的？所以你为什么啦啦队那种的舞蹈？
0: 对，就是呢我们当时就是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真的蛮有主持的能力，因为我的体育呢是极差。虽然我以前是念舞蹈班，可是三年高中都没有在练舞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总是要给老师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哎，为什么要来考这个特技舞蹈组。我所该两次来就凶动来去给给准呀，就会走戏，就是做演出。那我就跟教授讲说，哎，我想当一位导演，然后我认为你们系上有这么多会表演的人，但是你们没有一个去整合他的人。如果一个太阳马戏团没有导演的话，也没有办法成立。所以我就毛遂自荐说，你选我进来，那我可以去尝试做这件事情。殊不知我把自己讲得太好了，我就榜首考到。然后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体育学院的背景是这样的，就体育学院虽然你不认识你的同学，但是因为呢你们会在体育的赛事上面会遇见，所以大家会略知一二，就是因为从小比较大嘛，所以你大概会知道说，哎，这个人的名字是怎样。
1: 你完全帅穷人，
0: 没错没错。不过呢哎呀，给命的冲了，就冒出烟都闭嘴当狗。我说他下就懂，然后啊哦，今年给榜首都在骂嗓音，何方神圣？然后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以前没有在任何一个这个比赛上面看到他，所以学长那时候都对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1: 哇，风云人物
0: 啊！殊不知我超烂，所以我大学四年念体院念得相当的痛苦，所以大家也不觉得我是一个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四年期间呢，反而其实都在观察各式各样的体育人类，我就在看他们的肌肉的长的这个线条感啊，然后看他们的个性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1: 这是可以在节目
0: 可以可以可以，我真的是上到后来有自己的肌肉理论，就是我用眼睛这样扫射，我就可以跟你说，哎，他可能是什么陆上系或是水上系的。我真的有一套非常刻板印象，却是有一点点数据的这个理论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只要学戏剧的人，我们就会人物观察嘛，对。但也造就了我后来成为主持人之后很快就可以跟大家拉近关系，因为你知道大家都喜欢看帅哥，都喜欢看肌肉，然后也会觉得说，哎，我竟然是一个体育人，觉得蛮特别的。后来我也就接了一个节目叫练习生冲一波，哎，三不敌斗 Any Hero 就抛给社团。那因为社团要好看一定就是要画面精彩，所以我就去体验了各个运动项目。然后
1: 好想看哦。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节目。然后呢，殊不知呢，我去那边都在做升学諮商辅导，因为所有学生就觉得，哇，你以前是体院的，这样，然后就会来问我说要怎么样考上体院。我真的没有什么立场跟他们分享，因为我这个人毕业之后就再也不去做运动项目了，任何一个我都不做。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做主持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
1: Sorry， 我要卡一个这个问题，因为你刚说你毕业之后，你本来自己是某种体肉是用灌溉的东西，你就没有当做体育相关，然后但是你又喜欢主持，那你怎么没有想过去什么艾尔达电视台什么的未来体育台？
0: 之后再同大家讲一下事情。好，其实来本来脱太好的时节，我的口内的主营主任他就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去当运动赛事播报员。
1: 对啊。
0: 好 ,OK, 各位你们思考一下哦。一个不运动的人，你们会多期待他会看运动赛事？我去看棒球，我只能告诉你他的披萨好不好吃。我可以分析天母赛场的食物跟桃园赛场的食物，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他们在比些什么。对不起，我真的是连那个运动比赛我都看不太懂的那一种人，所以对，就 就我没有办法。

0: 东赛事播报员，不过我后来有回学校跟他们分享要怎么成为一个主持人跟播报员啦。嘿，那东亚哈喊黑董讲，就拜托太嘎，请不要去找我主持任何运动赛事。
1: 但是觉得说跟自己的专长，就是你会觉得说，其实看某盘发表现的最好，就是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好最好的状态。
0: 但是呢，我觉得我在大学有练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里面也立黑运通艺术内运动艺术系，所以当时我们需要所有的体育生大家共同完成一个表演，那我就说了嘛，我要当那个导演，所以我必须去跟各个领域的人他们沟通。我虽然不会这个运动，可是我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学会怎么跟他们去做演出上面的沟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认为我在大学期间缴了四年的学费学到最宝贵的一点，因为造就了我后来在主持的活动现场，我可以很快速的知道我该怎么跟所有不同项目的人沟通。我举个例子，你的项目呢，口内有四个项目，主要有四个项目，一个叫龙狮运动，大家就想象那个浪塞跟跳撞的那个，然后会咚咚咚咚敲锣打鼓。第二个呢是街舞，那比较耳熟能详，就是之前有被拉进奥运项目的霹雳舞蹈。好，他们就是跳街舞的，听音乐啊，然后衣服喜欢穿的这样松松垮垮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模特儿，模特儿他们主要就会展现一些肌肉的力与美。那第四个项目呢就是我自己的特技舞蹈，那特技舞蹈里面又会包含比如说像啦啦队啦，或者是像以前有练武术的人啊，诸如此类，还有舞蹈班的。举例来讲，他们其实单数拍子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标标准准的舞蹈人，他们就是五六七八一二三四蹲跳这样 ，OK 好，大家可以理解。好，那如果今天呢是这个戏曲学院毕业的，他们没有这个，
1: 你
0: 哦，他们不会五六七八，他们就是会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嘿蹲跳，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嘿，他们就会蹲跳。好，那如果你是这种现代舞出来的，他们就会跟你说，来，我们到这边之后会有个呼吸，然后他们就会一个蹲跳这样子。好，如果是街舞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咻咔咔咚大蹲起，哗哗哗哗哗，啦啦啦啦咔啦咔啦孔咔咔孔，这种就是
1: 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0: 对，就是每个人就是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成为一个他们的导演的时候，我就要去试着跟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style 然后沟通这件事情。那更不用说他们平常的排练习惯跟他们在舞台上面的习惯，有一些人是你要给他定点，有一些人是你要给他放位，有一些人是你要给他一个时间跟距离，然后告诉他们哎，这边走几步，诸如此类的，然后去整合出一个大型的表演现场。古总矮地太后西年来受够来后到庆斗给，其实就是在这些沟通的细节上面，因为每一个类型每一个领域造就出来的个性不太一样，哎，各位不只是造就肌肉不一样，个性也不太一样，那你要怎么去让他可以清楚明白知道他要做什么，且可以发挥他的最大才能。因为有一些项目他们其实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是不友善的，举例来讲，龙狮他们在表演前需要先去什么过神还是干嘛的，
1: 对，
0: 那如果没有这一个，他们心会不安，他们没有办法表演。然后街舞的他们一定是要下午排练，早上他们都很想睡觉，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要在早上的时候去就是排练他们，
1: 每个人的生活作息运作方式还有团队合作都完全截然不同。
0: 故说其实亚美黑边省工后来来做主持的时间，我可以很快的去理解到这些事情，然后知道说哦，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怎么去跟他们对话。
1: 因为刚才唐说尹真姐姐分享讲，记得太后好多的那种技能，我觉得跟其实主持也是一样，因为你打张力白面对 more 强弱感来宾 ，more 强弱感音，然后我每次都会跟我朋友讲说，你不要紧张，我们的反纲都是量身为你打造，确实就是刚提到，认为打上应该散发立场，我记得背景人 more 强弱 ，more 强弱的提放的时候入 more 强弱感部分，所以 more 强弱感细节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反纲跟截然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议题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就是跟你刚刚提到的大学四年学到的都是超级吻合。
0: 某从就说啊，亚哈助词亚给弄影啊给建模，比如说跟长辈的互动，跟小朋友互动其实就不一样，甚至我觉得进阶到课语的使用也会不一样。比中共爱迪豆亚上年其实给黑汉语认真好出了给哈嘎发，给爱迪现车此地当红，爱就不会用 Delta 亚在此地，还有可能就会讲哎，跟你用上年给合作很用版。
1: 那你刚刚是不是？

0: 有点料想到说，这个业者应该会，就没想到业者还在思考说，你到底在讲什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也是给提供了一个我很好举例的素材了。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长辈的时候，我的起手式就是会说，哎呦，真紧哦，给阿婆来摸哦，就是会加很多这种哟，这种
0: 天上。
1: 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有亲和力，他们就不会觉得你的客语是一颗一颗字的。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原来光是讲话，你跟不同类型的人讲话，那个差距性就很大了。那如果今天我是在播报新闻或是比较典礼式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咬字咬得更主播质感一点。可是如果我是跟一般人讲话的时候，反而其实会对相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距离感。
0: 其实呢，分享东西有暗斗，韩国按进程的内容，我们节目最后都有一个叫做加码互动的环节。其实呢，应该是我想引申到唐中平又分享讲，就是其实你一路合作啊，有非常多的不同人，每分享讲暗斗啊，你唱韩国生命的故事。应该是我强一对，可能各种生态和生机都。有嗓音啦，就是我们后生就有想要往主持这条路发展的同学，他会觉得自己可能会不会起步太晚之类的人，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啊？
1: 我觉得主持这件事情永远不会起步太晚。 Invicky 其实蒙音吼给汉字，尤其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他有时候他的咬字不清反而会成为他的主持特色。但是我觉得主持人非常非常非常忌讳一件事情，就是失去好奇心。因为有太多人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想，因为你会把这件事情主持到死掉。如果你认为他讲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你要往其他的地方去想，对，那为什么会想要邀请他，那他一定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就不要觉得说就是这个样子，事情就是这样，其实事情永远不会只是你想那样。但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太想要去炫技，觉得我这一集一定要泪洒摄影棚才会是好的一集我这一集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会是好的一集。其实我觉得不用，我觉得是你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把他真正想要分享到的故事可以好好的表达出来，理解他，我觉得就够了。
0: 我听完尹真姐姐分享，我是泪洒在那个
1: 录音室。
0: 不是，我跟你讲，你让我想起我大概三年前主持全中文的那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整年。当时候我就遇到一个最大的瓶，就是爱起头工，爱永办新闻来宾，我怎么样问来宾，永远都问不到我想要的核心。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接受因为也许是他来之前受到天气的影响，受到什么事情的影响，让他的分享欲不是这么的旺盛。或者是他肯定跟你八字命盘不合之类
0: 的。我在想是不是自己询问技巧也可以再加强。
1: 不说俺吃的工轻松又跟私情是那个好奇心，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问这么多干嘛，你也没有很想要知道啊。所以我觉得主持人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亲和力，让一般的素人他真的很想要去做分享。其实我认为主持广播是最难的，因为电视节目你都会有企划可以去帮你筛选，可以去做。反而其实越名不经传的节目，它在执行上面是越考验主持的功力。因为我们请来的都不是通告艺人，我们找到的都不是擅长分享的人。所以你要怎么样在这些不擅长的人之中，让他可以好好的去表达跟分享，
0: 然后让他们安心，
1: 让他们安心。对，我觉得这其实才是真正去训练主持人最关键的地方。
0: 所以今天动感谢因为尹真姐姐都在节目面谈，然后台下做分享，其实她日时台有韩流工作，然后呢暗部台有在过累了，然后做分享，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但是她其实还有多东西要讲，然后我有很多东西要问他，所以应该哈利拜还会再过绕墙机了。所以 give me 动感谢尹真姐姐来到节目分享，那你下礼拜还会再来？
1: 没问题，这么干，谢谢，
0: 谢谢大家。你大家谈聊了尹真姐姐的分享之后啊，肉麻跟摩球荣跟熊发摩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尹真姐姐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其实论证来讲，教案没系提一摆啦，用暗度暗冲个事件来发掘她的故事。既然平常可能是上尹真姐姐的节目啊，然后落去写写小块打嘴鼓听听啊，小小的就是。打嘴鼓一下下，知道说彼此过得怎么样啊？最近生活还顺利还开心吗？ 仅此就这样，我们交情

0: 不错，但是比较嫌少会聊到这么 deep， 还有这么过去的事情，就像林真姐姐公哎，十五年前的东西都给你老底都给你揭出来聊了啦，没想到这么多的辛酸内幕都告诉家人了。我们躺中陪就躺聊就放题目啊，很多林真姐姐可能没有分享到的故事，今天都在安客跟大家大揭秘了。听完尹真的分享，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呢，不是哪一个工作让他觉得最感兴趣，而是他不断的在持续累积自己的能力，像说啊是主持人啊，是做演员啊，然后说呢他去做各种的节目主持，现场主持，这些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是核心价值都是我们两个真正在做的事情。让你改做，你改心，你改母猪，来存钱，来写条路，来让人让人连接两件事情，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把重要的故事说给重要的人听，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值得好好跟大家分享的沟通这件事情，还有串联这件事情。而且很多人都觉得斜杠呢，可能是不断的一直在增加身份，然后会有点漫无目的的找不到自己想要哪一条路。如果告诉唐酸尹真姐姐来分享，我期待的理由该许多点尬虫扰，你有没有一个核心的能力呢，可以去让各个不同的工作都能够有加分合成的效果。所以呢，很多的黑丧音都会很焦虑说啊，我怕毕业找不到工作。没错没错，嘉恩本人也是一位怕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虽然还有快两年才毕业，但是呢，我也不断的跟周遭的朋友说 maybe 你下一次就是要靠你们了。对，确实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很担心彷徨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性。韩国千羽成本美就躺多啊，动动音工 Andy l a t o 改后上音，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很值得需要好好静下心来感受自己未来想要干嘛的。因为 AI 不断的崛起，很多东西都慢慢的被取代掉，你自然也会去担心说自己现在想做的事情会不会转眼之间呢又变得截然不同的样貌。所以说呢，可能尹真姐姐的人生故事呢不能理地说真正不容易被取代的不是某一份工作，而是你的能力。是从盖万斗新闻案给我说脱书改西直接搞书假双捞安利公来，他说他觉得记者最不会被取代的能力不是写稿的能力，因为他觉得写稿真的很容易被取代，播报新闻也真的很容易被取代，因为很多 AI 主播都有出现。他觉得最不会被取代的是采访人的能力，因为目前 AI 确实还没做到这个程度，而且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还有温度是目前人工智慧是没有办法学到的。所以呢，唐总平时我们的唐所以几个故事会用韩国教我特色到台下讲到未来啊，现下发展韩国目前用个社会议题有没有得到截然不同的信心加成呢？我觉得应该有吧。我自己听完他的故事，我是变成信心满满的媒体参与者、媒体工作者，是还蛮开心的。所以报幕的时候，总不能唐总陪就一起 give away 啊，就是呢，不要急着找到唯一的选择答案，而是呢，在每一步的选择里面呢，探索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一项事情都去尝试，才可以找到呢。抱妹抱妹其他最好的归属还有想要完成的愿望，所有的每一段的经历都是下一段工作下一件事情的养分。希望金本一尹真姐姐来分享呢，走在大部分唐总朋友截然不同的收获还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所以我结束之前的高温时我送问唐总朋友一起收购啊，家属够恩了，我都结束之前推演本台提纲，因为家恩就是在偶尔迷惘的时候很喜欢打开。家属够恩是在蔡依林 Jolin 唱的第三人称，这首歌的 MV 还有它的歌词，我非常的推荐大家一定一定要播控去 YouTube 上给我去搜寻，给我去查出来。因为呢 Jolin 在这一部 MV 里面，他真的是一个一人分饰很多角色，就像我们这整集提到的斜杠人生啊，她是不断的饰演的女导演，又饰演女演员，又演了别人的女朋友，哇哦，就是非常多的角色，也象征着人生遇到的各种险境跟苦。
1: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

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迪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上世纪90年代的畅销金曲，更是周志平歌手生涯中最灵魂最具分量的第一代表作。不论从当时的市场流行度、业界的地位，还是这首歌本身的身世故事来看，他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都占有极其传奇的地位。这首歌的旋律美到连香港天王都无法抗拒，张学友随后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明日世界终结时》，同样红透了香港与大马市场。后来中国大陆歌手与地下乐团也疯狂的翻唱，使其成为整个90年代华人世界的集体记忆。如果要从华语流行歌曲史上选出一个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必然名列前茅。那是一个唱片工业蓬勃发展，歌手群星并起，此起创作人才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当年的一首新歌不只是在台湾流行，也会迅速传到了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北美洲的华人社会。录音带在唱片里面整排陈列，电台每天轮流播放新歌，电视节目公布排行榜，年轻人交换歌词本，在校园、军中、餐厅和 KTV 里反复唱着同一首歌。华语流行世界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个跨越地域的共同市场。90年代也是唱片销售最惊人的年代，一张专辑卖出几十万张并不罕见，突破百万张的比比皆是。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张清芳的《光芒》等专辑都创下了令人惊叹的销售成绩。那时候没有网络点击率，也没有串流平台，一张唱片能不能走红，靠的是听众真金白银的购买，也靠电台电视与口耳相传慢慢累积。因此能够进入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往往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作品。由民生报跟华视合办的金曲龙虎榜电视节目便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流行音乐指标。节目结合了唱片销售与听众票选，每周公布歌曲与专辑排名，对歌手而言上榜代表人气，蝉联冠军则象征着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听众而言，每周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榜单揭晓，也成为青春生活的一部分。90年代的珍贵不只在于唱片卖得多，更在于作品的多样性。张学友唱深情，周华健唱温暖，张雨生唱理想，张宇唱苦恋，张清芳唱的是都会女性，张惠妹则以惊人的爆发力开启新的时代。每一位歌手都有鲜明的声音，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些歌曲所以历经30多年仍然传唱不醉，是因为他们不只记录了爱情与青春，也记录了整个华人社会最有活力的一段音乐岁月。

一首歌打开华语歌神的时代。1993年的3月，张学友推出国语专辑《吻别》，这张唱片一问世便迅速席卷了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华人市场，仅在台湾的销售量便突破了百万张，并在金曲龙虎榜连续9周蝉联冠军。对张学友而言，《吻别》不只是一张成功的专辑，更是他从香港天王走向整个华人世界的重要转折。《吻别》是由何启弘填词，英文琪谱曲，歌曲描写的是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两个人明明仍有感情，却不得不在离别的时刻放手。他没有剧烈的责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而是用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这样的语言，把失恋写成一场无可挽回的告别。旋律低沉内敛开始，情绪逐层推进，到了副歌才完全打开。张学友浑厚而带有沙哑质感的声音，既能唱出男人的克制，也能表现爱情崩解时的痛楚。他不是单单把高音唱上去，而是把一句歌词都唱出重量，尤其是那种想挽留却知道再也留不住的无力感，成为无数失恋者的共同的心声。吻别专辑的成功也在于几乎每首歌都能成为主打歌，情网、一路上有你、秋意浓、真爱、每天爱你多一些等作品，分别呈现了深情、守候、寂寞与浪漫。整张专辑既保留香港流行音乐成熟的制作水准，也吸收了台湾词曲创作者细腻的叙事能力。吻别之所以成为金曲，是因为他把一段私人失恋唱成了集体记忆。那个年代的人在录音带里听他，在 KTV 里唱他，在离别时想起他，即使多年后再听张学友的歌声中，深情依然没有褪色。他不只是90年代的畅销歌曲，更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也让华语情歌进入到一个更成熟、更深刻的时代。

就在吻别推出后不久，1993年4月，周华健发行了《花心》专辑，这张唱片很快就红遍了亚洲，不仅让周华健的歌唱事业登上新的高峰，也使《花心》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花心》的旋律取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厉曼婷重新填写国语歌词，原曲带有冲绳民谣特有的辽阔与温暖，国语版则将花朵比喻为人的心，唱出生命经过风雨后依然要勇敢盛开的信念。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简单，歌词亲切，几乎没有理解的门槛，无论男女老少，第一个听到便会跟着哼唱。周华健的声音明亮真诚，不带距离感，像一位熟悉的朋友在人生低潮时轻轻安慰你。他唱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并不是空泛的励志口号，而像是在提醒每一位听众，眼前的困境终究会过去，只要心中还有爱，生命就能重新开始。花心专辑中还收录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等作品。这些歌风格不同，却共同展现周华健温暖自然又富有亲和力的声音特色。他既能唱孤独，也能唱幽默，既能表现恋人的深情，也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心情。花心能够风靡华人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跨越了年龄与地域。年轻人听见爱情，中年人听见人生，离乡的人则从旋律中提

界希望，它不像某些流行歌曲只属于特定年代，而更像一首可以反复传唱的生命之歌。周华健也因为花心从实力歌手走向全民歌手，30多年后，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人们仍然能够自然地接唱。这正是一首金曲最难得的成绩，它不只是曾经流行，而是已经成为许多人生命里不可取代的旋律。

彭英于1990年发行的《哭砂》专辑，不仅是90年代的华语畅销金曲，更是跨世代的经典情歌。这首歌是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将细腻的情感与空灵的嗓音完美结合，不仅让黄莺莺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更让作曲人熊美玲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哭砂之所以能够成为横跨30年的华语经典，主要归功在其词曲创作、人声演绎与编曲结构上的完美结合。歌曲开头由黄莺莺清唱长达近20秒，完全没有乐器伴奏，清澈的人声直接将听众拉入了孤独悲伤的情境，瞬间

抓住了人们的耳朵。黄莺莺拥有独特的呢喃式唱腔，声音飘渺却带有厚度。她将歌中那种对爱情的无奈、心碎与不舍处理得丝丝入扣。写词的林秋离将思念与痛苦比喻为风吹落的沙，风一吹就流失，既浪漫又残酷。熊美玲谱写的旋律流畅且极具渲染力，副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人的眼中，音域层层递进，让人过目不忘，过耳不忘。哭沙这首歌后来被张学友、张惠妹、林志炫、潘越云等无数天王天后翻唱，每一次的重新演绎都让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首华语乐坛的瑰宝。

今天为您介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灿烂、最令人怀念的年代9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畅销金曲，希望您会喜欢。由于90年代的畅销金曲非常的多，我们分上中下来为您来介绍。今天介绍的是第一段，明天将为您介绍第二段，希望您能准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哇，

今天礼拜一撑到现在，你的体力差不多了吗？有没有整天都有点头昏昏的感觉？啊，有些朋友呢非常热血的半夜的时候起来看世足赛的冠军战，对不对？不知道您是支持哪一队，不管支持哪一队，哇，这个半夜起床，不知道你昨天是不是跟那个务农的人一样，有晚上九点睡觉才有办法这个半夜起来，或者有的朋友会觉得应该起不来，所以干脆一直撑啊，礼拜天要撑到三点开始看，应该还是不难的啦齁。好，昨天呢，阿根廷对西班牙之间的冠军战呢，气氛非常的紧张哦。阿根廷跟西班牙的球员他们在场上也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阿根廷中场的利帕雷德斯跟西班牙后卫加西亚发生了冲突，也吞下了单场第二张黄牌，被红牌驱逐出场。好，那这个冠亚军之战呢，火药味相当的浓厚啊。阿根廷队呢在比赛当中累计领到六张黄牌哦。第90分钟的时候，费南德斯先因为对库巴西犯规领红牌下场，让阿根廷陷入了人数的劣势。延长赛的第106分钟西班牙队的托雷斯攻入了制胜球，最后西班牙以1-0夺冠。哇哦，好，接下来就又要等四年后了齁。啊，接下来这个场地要移回了欧洲。好，我也是听这个家里头的年轻人他们在聊说啊，好想去看一场哦。然后我就很疑惑啊，我想说如果移回欧洲的话，照欧洲人这么风靡足球的程度，我们这个外来的游客去抢得到票吗齁。好，看到很多那个热血看足球的人都在跃跃欲试，开始规划怎样可以至少看到那种不是什么16强之类的，是周边的球赛，感受一下那个入场看的氛围。但老实说，七月份的四年后是在西班牙嘛齁。哇，七月的西班牙，我想说天哪，不是一年比一年热吗？那个时候球员们踢球会不会踢到中暑啊？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南欧啊，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的太阳高高挂天上，七月应该都还到9点或10点太阳才下山吧。好，就是整个非常的闷热，如果万一又碰上像今年这样的一个热浪的时候啊，我觉得看球我真的会有点吃不消。好，有没有朋友也开始规划了呢？好，去看一趟球赛花费的经济付出还蛮大的。好，所以呢就有很多人搞不好呢从冠亚军战落幕的那一刻开始就计划四年后的旅程齁。好，那这个冠亚军之战呢，在昨天赛后帕雷德斯他冲向了这个西班牙队的加西亚，引发了冲突啊。那加西亚被帕雷德斯的冲撞力哇整个击倒在地哦，也引发了两队球员替补球成员跟教练组之间开始扭打，好，到最后被拉开。好像这个踢足球都很就是说很热血啦，然后有时候就觉得有点不甘的感觉齁。这个都平息以后呢，大部分的球员跟教练互动都恢复和平，西班牙球星也上前向梅西致意哦。阿根廷队的教练斯卡洛尼跟西班牙的教练德拉富恩特呢是在场中央进行长时间的拥抱。好，就是该热血的时候有热血一下啦，那打完了嘛齁，那这个已经结果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还是很和平的互相拥抱一下。好，斯卡洛尼说我们在胜利的时候展现风度，失败的时候也必须如此，我们接受这次的失败，因为我们已经付出一切，进入决赛的时候我们的人手相当吃紧不过如同他们今天所做的，已经倾尽全力为我们的人民跟国家树立了榜样哦。斯卡洛尼说，输了比赛就必须再次站起来，这也是真正的运动家精神哦。

刚刚听到的是杨培阳的歌声《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其实呢，那个每天要出门看到外头艳阳高照，在夏天这个时刻，每天看到万里无云哦，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啊，觉得又好热哦。冬天看到万里无云会很开心啦，因为温度会回暖一点。好，但是呢，夏天看到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会不会把这个遮阳啊、防中暑这些装备什么防晒伤的全部都上身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何心碎的歌声，我们快乐的向前走。

太太关心台湾的大小行代志。桃园市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的五大亮点政策，包括了桃园市府首创去商品化的可负担住宅、桃园社宅中签率的升级，还有常住保障放宽到12年、115年租金补贴婚育专案跟包租代管育儿修缮奖励费，透过多元住宅的政策跟实质补贴，减轻青年居住的负担，也让青年在桃园安心成家、安居乐业。桃园市副市长王明志指出，为了让青年家庭能够在社宅长期稳定生活，凡是入住社宅而且育有子女者，居住期限最长可以延长到12年。在租补贴部分，市府呢也依婚育状况提供阶梯式的加码，而新婚家庭可以获得 1.5 倍的补助，育有一名子女者可获得2倍，两名子女者呢提高到 2.5 倍。那么三名以上可以获得最高3倍的租金补贴。同时针对包租代管家庭，如果因为生育计划有调整装潢配置需求，市府更特别针对育儿修缮补助加码6000元，那么协助营造更安全跟舒适的育儿环境。而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呢，也能够让有购屋需求的青年以市价接近半价的这个价格来买房，而且限制只能够卖回市府来防范炒作。相关的自治条例已经送中央审查，那么市府也积极新建社会制住宅，到119年将可以提供超过10000户，也提高青年跟婚育家庭的社宅中签率。

桃园市美术协会所主办的年度盛事2026桃之颂实现市美术协会交流展及会员年度大展，即日起到8月2号在桃园展演中心盛大展出。这次的展览呢，汇聚了桃园在地的优秀会员，还串联了台湾北中南东部最具代表性的美术团体，超过100位艺术家共襄盛举，展出近140件作品，规模宏大，也是今年夏天不容。

好，不知道朋友们在刚过的这个周末有没有到平镇呢去吃挂迪瓦本呢？18号啊，平镇区农会他们推广平镇好米即时农教育，百年稻荷香千人割稻饭。那么市长表示哦，这个

挂迪奥本不只是重要的农事文化，更承载着早年农村的互助合作、共享丰收成果的珍贵精神呢。市长指出，过去农忙时节，邻里亲友齐心协力收割稻作，工作完成需要主人家设宴答谢，这就是挂迪奥本的由来。平镇区农会多年来持续保存并且发扬这项传统，透过千人割稻饭、千人采酸菜跟萝卜节这些特色活动，打造桃园重要的农业文化品牌，展现平镇深厚的农业底蕴跟地方特色。那么市长进一步表示哦，是否持续精进长者福利，现在正整体检讨老人爱心卡的使用范围，除了规划开放在农会体系采购使用，也研议扩大更多的服务项目，让敬老爱心卡可以发挥更大便利性跟照顾的效益。

桃园市在重要跟益肇事路口推动双色温路灯设计哦，借由灯光的改变，提高用路人的警觉性，并且降低肇事率。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表示呢，经过盘点，全桃园市的商圈、夜市这些行人跟车流量密集的人潮聚集区，还有73个路口没有完成换装哦，现在已经全面展开备料跟派工作业，预计9月底前可以全数完成换装，让民众在夜间逛街的时候通行更安心哦。桃园市是从2020年起推动路口双色温路灯哦，原来的道路只有维持 3000K 黄光路灯，在益肇事跟重要路口换装 500K 白光灯具，借由不同色温灯具间产生的色偏差，提高驾驶人接近路口时候的行车专注力，也让行人通过路口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可以有效降低交通意外的发生率。

桃园市政府推动净桃专案，治理噪音迈入第四年了。今年全面升级净桃 3.0 哦，管制范围从噪音车扩大到民俗公庙、营建工地跟航空轨道等等多元噪音源，预计八月中旬将会修法，加严民俗噪音深夜管制时段。那么管制时间由凌晨两点提前到凌晨零点三十分。十月呢会启动智慧营建噪音管理系统，以物联网感测器跟云端平台及时监控工地的噪音，要持续打造安静宜居城市。八位台风过后呢，有大量的海漂垃圾随海流涌上了桃园的海岸。桃园市环保局也迅速号召了海岸认养企业伙伴投入灾后的清理，而副市长苏俊斌18号更到场，跟志工们一起顶着烈日动手捡拾各类的塑胶垃圾跟废弃的渔具，近百位志工共同清理出超过200公斤的垃圾跟回收物。苏副市长更在他的脸书分享这届地景艺术节特别为近滩者致敬而制作的艺术品《重生时光者》创作起源呢，说说桃园海岸最美的故事哦。苏副市长表示，今年的地景艺术节受到各界很大的回响，很多人都跟他说哦，不晓得原来桃园有这么漂亮的海岸，拥有这么多不同的风貌，环境呢更比想象中干净很多。他认为当中很大的推手就是这群可爱的志工，这几年来已经无数次来这里陪同大家净滩，也亲眼见证了志工的投入跟那种开心付出的奉献精神。所以当大家欣赏美丽海岸的时候，也不能够忘记这一群人的身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的4点41分，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佳音 Love 联播网呢，目前正在招募志工哦。我们期待有一群人的参与，让祝福可以走得更远。那么佳音 Love 联播网呢，多年来透过了广播、Podcast， 还有活动跟社群，陪伴无数的听友走过了人生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相信啊，每一份美好的内容背后都有很多人默默的付出，所以呢特别成立了佳音声力军，声音的声哦。我们邀请认同佳音联播网理念的伙伴，可以一起参与声音的服务，让声音的陪伴者、福音的传递者，还有电台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哦，让我们集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哦。好，那声力军的同行条件呢，只是我们期待找到愿意一起完成使命的伙伴们哈，只要认同我们的核心理念呢，然后年满18岁以上，具备有服务热忱跟团队的精神，还有愿意加入培训课程，可以依照个人的时间弹性参与服务，当然也要遵守志工服务规范跟保密的原则哦。非常欢迎这个你听到这个声音，好，听到这样子的招募有感动的人啊，欢迎你的加入哈。好，你可以上班的时间拨打02-2369-9050-741找安妮报名就可以咯。

现在啊，每天的高温都会破30度哦。那体感呢，因人而异啦。像有时候呢，看到那个，我一上车看到温度显示在32，但我个人觉得中午的时刻在外面，快将近40了吧？因为风吹来哦，拢咻咻，人真的就干扣哎哈。然后呢，我看到日本媒体他们发了一个讯息，蛮特别的。我一直以为结冰水是台湾的特产，好像留学生到欧洲去也发现，诶，只有我们亚洲人会使用这种宝特瓶矿泉水结冰的这个概念。最近呢，日本媒体他们说又发现了结冰水的一个妙用，而且很消暑哦，他们也有实测。好，怎么用这个消暑呢？他们说你可以把宝特瓶装水8到9分满，不可以装满哦，好，避免结冰之后它体积会膨胀，那你整个瓶子就爆裂了。它瓶盖要旋紧啊，好，结冰水大家都知道，反正结冰水就是

你不能用满满的水下去结冰啊。好，那这个把冷冻的保特瓶好放入铝制或者不锈钢制的金属碗里面，好，可以摆在距离你枕头，就是让晚上睡觉凉感呐、啊。啊，距离枕头10到30公分的地方，你莫坑爹，嘿，太阳穴冰呀，吼，隔天起来头痛。好，而且然后放在不锈钢做的这种金属的碗里面，因为金属导热快，凉感会更明显，碗也可以接住凝结的水珠，才不会让你的寝具湿掉啦，吼。他们说呢，把这个结冰水的冷冻保特瓶放在枕头旁边，可以让周遭空气有感降温。嘿，真的哦，那我下次也要来试试看。这个他们的媒体的发布这个新闻的媒体团队，他们有实测哦，结果发现七月初台风来袭的雨天，好，卧室室温一开始是 26.3, 湿度是 76, 潮湿又闷热嘛。好，那他们全程没有开冷气，房门也关闭，就把冷冻的保特瓶放在枕头边2个小时之后，室温真的有下降到 25.2 度，湿度也下降到 73%、哦、那如果再搭配循环扇，让风直接吹向保特瓶，据说冷空气可以更容易循环到房间各个地方，可以更有效的降低室内温度。诶，所以如果下次你旅行去欧洲，或者这个夏天你即将去玩的人，你知道住在欧洲的一些老城区啊，那种饭店它是没有冷气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比较快一点睡着？要不然你要等到太阳下山风吹凉，然后转眼之间那个天又亮了齁，没有几小时让你舒适的睡。看来呢，保特瓶结冰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神奇妙的东西。可是有些朋友就说啊，可是它的实测好像嘛才降一度，可是那个凉感啊，我觉得那个风扇这样吹的凉感会让人齁湿度又降的话，至少没有那么湿热，没有那么闷热，会让身体舒服很多啦。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咯，如果你住的地方好，或者你出去游玩的地方呢，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像台湾这么舒适的环境，有冷气，有室内空调，可以让我们凉爽舒适睡着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日本人他们现在用结冰水放枕头旁边来让自己舒服睡着的方式哦。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身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身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您出国呢，通常是选择自由行还是跟团呢？最近呢，国内两大龙头的旅游业者哦，他们发布了一则讯息啊，在上个周末呢，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意见吧。好，他们就是说，从9月起要取消单人的配榜制度。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单人报名团体旅游、国外旅游的话，那旅行社通常都会帮你配对的啊。如果没有配成功，你可能就会配

领队同房，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我是领队的话，我会觉得蛮困扰的，因为领队不是出去玩，他是出去工作的，所以到了晚上他还要面对客人，我个人觉得哇，那他这个几天的这个行程当中真的蛮辛苦的哈，因为回到房内还没有办法完全休息。我个人没有配过跟领队，我也有配过跟陌生人配房，有些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啊哈，可是我觉得可能年纪越大哈，生活习惯不同，多多少少啦，你会有一种出国就是想要放松休闲的话，他就没有让你来的那么放松了。我配过一次，好，当然大家也在网络上看到很后续很多人这个分享上来的一些跟陌生人配房的一些故事啦哈，有好有坏，但是呢，对于初见面你就要睡同一间房，对大家来说还是不太适应哈。好，所以呢，这个龙头业者们他们寄出呢不再配房，让领队也回归专业，他们有自己单独的空间可以休息。那当然，报名团体有的人他的旅费可能必须增加，因为他要再加付这个房间费用。大概如果以亚洲热门团体的这个游程的话呢，可能会在团费基础上，大概单人报团要增加10%-20%的支出哈。以往哈，我们国内的业者他的出国团体旅游碰到散客的单人报名，大部分都会协助跟陌生旅客或领队同房，可是也因为这样哈，旅行社表示他们衍生出大量的客诉哦。好，他们说配房衍生严重的客诉原因前三名，第一个是打呼。对，我后来一定要邀旅伴跟我同房，就是因为我第一次配房，就你不能怪跟你同房的人哈，他是一个长辈，但是呢他真的没有办法睡耶，因为那个床就是靠这么近啊哈。好，那第一名是打呼，第二名是洗澡太久，好，第三名是房内有物品失窃，哇，这真的是很难说得清楚哈。啊，其他的呢，客诉的还有人早上5点要起来念经啊，或者是有的旅客会在事后抱怨，认为旅行社应该要事先帮他筛选室友啊，这真的有点为难人了哈。好，所以呢，旅行社表示这一类因为生活习惯衍生的客诉，对业者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再加上呢在疫情之后消费者对自己的权利主张改变，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包容陌生人的生活习惯哦。好，那他们旅行社表示他们可以理解这个制度实施之后会流失独旅的客源，但他们希望借由取消单人配房可以提升所有旅客的旅游品质，减少客诉，再来是让领队在海外可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哦。好，那个消息一出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领队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就发文啊，全部都是一个友善的回应，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需要在带团期间能够有独立的空间好好休息。而且你可以想象哦，其实领队进房也没有在休息，因为可能你进房间之后用了房间的设施才会有大小问题衍生，所以啊那个现在都有用群组嘛，然后你就会发现领队其实一直在回复讯息，群组不一定丢上来，但是大家私赖领队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他进房间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单独客人还要他照顾的话，的确压力还蛮大的。好，那其实哈，这个旅行业者表示最大的影响应该是真正一人报名的旅客，因为他要支付单人房的价差，那如果三人同行怎么办，落单的那个情况。好，那业者他们说会在消费者同意之下协助安排三人房或者是双人房加床的方式。好，如果你的旅伴是奇数的啦，那影响应该比较小一点。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大部分饭店都可以加床，那大部分的情况都还是可以有替代的方案哦。那旅行社他们说未来是不是还会扩大是用长程线，比如说欧美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旅行社表示目前还没有规划啦，主要是亚洲团呢因为出团量大，所以他们先从这个短程的亚洲线开始调整哦，因为长程的房差一差差很多呢，都是从万起跳的哦，所以影响消费者更大。但是呢其实现在就我所知，大部分长程线去走欧洲团的领队公司，他们公司呢大部分都已经不会再安排领队跟旅客同房了。
哦，那个

因为真的压力很大，而且欧洲线啊，那个进出点如果又不一样的话，哦，那个真的差很多哈。好，那这个国内的龙头旅行社呢，他们短程线团体行程取消配房制度9月1号开始实施啊，如果事先都已经报名，好，那单数人报名没有安排同房，你在差实施之前就已经报了，好像就不在这次适用的里面。

绑了，让领队可以回归他的专业，维持在最佳服务全团的这种服务状态，才能提升大家的旅游品质跟服务的体验啦。

好，说到出国旅游，大家最常进出的应该都是桃园国际机场了。而最近机场公司呢，他们发函各旅游业者，他们要严格执行一项措施哈，也就是呢，很多旅行社跟饭店业者是有提供机场接送的。桃园机场他们就发现，常常有业者用这个立牌呀、或行李来占位置，那会影响旅客动线哈，甚至会产生纠纷。所以呢，机场公司最近有发函给旅游业者，他们即日起会不定期巡检航向。那么，针对以接机立牌、随身行李或个人物品占用接机大厅、旅客出口或地方的矮墙哈，7月31号前加强指示劝导。8月起他们会依法开罚哦，违规可处5000元到25000元的罚款。好，那桃园机场公司说，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578万人次，已经比去年同期又成长了 9%。 预估啊，今年全年是有机会突破5000万人次的运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么也随着旅客增加，所以很多旅行社啊、饭店啊、机场接送这些业者，他们都会提供专人举牌的接机服务。但是呢，桃机公司发现，业者用这个立牌行李来卡位哦，这真的影响了大部分人的通行动线，甚至有纠纷，所以他们才决定8月起哈，有违规的情况要依法开罚。桃机公司说呢，接机大厅是旅客公共的通行空间，本来就不能用接机立牌行李或其他物品占用啊。那有鉴于过去发生接机服务人员占位引发纠纷，所以他们都已经函请旅行社来配合宣导，没有改善的话呢，会依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办理哈。好，那旅行社业者他们说，因为现场接机人员常常面临找不到位置的情形啦，所以呢，他们也跟这个桃机公司这个反应啦。

希望可以规划接机人员的专区，就是说我是业者，但是我需要接机人员，那是不是有一个区域让他们可以一起等？那至少就不会跟普通旅客的动线打乱在一起，好，还能够兼顾业者的需求跟行下秩序，这个出发点也是蛮不错的啦。可是我个人倒是没有感受到啊，可能因为我一出境之后，一入境之后，我们就推着自己行李，我们住桃园的，很少动用那个来接机，他们都是亲人哈，然后就会就推着就走出去门那边拿，然后等等别人来接。好，所以呢，或者是我的那个落地的时间是比较冷门吧，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个接机的那个业者，他们影响到我们动线这样的状况。但是那个举牌接人呢，人真的是蛮多的啦，啊，因为我不用看，我推着就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有被影响到哈，就是自己想要走的动线被这些想要接机的业者们有点挡道啊，或有点奇奇怪怪的，好不太好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维持秩序还是必须的啦，因为毕竟要以大众的秩序作为考量哦。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的5:35，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到下午的这个时刻，你累了吗？好，工作了一整天呢，神经绷得很紧，或者有的人昨天有半夜有追求赛，今天精神搞不好不是很好，会不会你期待呢？今天晚上应该一沾枕头就睡呢，累过头了哈。好，可是呢，有些人其实累过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哦，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诶，我真的也有诶。好，那其实他不是不够累哦，医生说有可能睡眠节奏出问题，要建立规律的作息，睡前减少刺激或放松，这个方式才有办法改善你的睡眠哦。好，有一项根据国际的研究的估计，有1/6左右的成年人是符合失眠症状的诊断哦，好像10个人就有1.5个呢。好，这个相当比例的人曾经经历不同程度的失眠症状。好，所以呢，睡眠问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蛮普遍的。那精神科医生说，其实失眠

不只是单纯睡不够、睡不好。好，当从医学角度来看呢，当一个人长期对自己的睡眠品质跟时间感到不满意，比如说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眠会中断，或者太早醒来，好，或者进一步影响到白天的精神、专注力跟情绪，好，甚至让工作跟生活没有办法顺利运转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了哈。那这个精神科医生说，其实如果你的状况、失眠的状况符合一个这个标准评估的话，你可能就要借由专业的医疗人员哈来帮助你了。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有出现3天以上好失眠，或者呢持续超过3个月。好，再来呢，你没有刻意压缩睡眠，可是却对生活功能明显受影响，比如说你上课、工作、人际互动等等。好，这个呢，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协助。睡不好真的会影响白天差很多，常常会觉得漫步在云端哈。好，那另外呢，根据这个近期的医学文献说，失眠在某个族群其实特别常见，比如女性、年长者。对啊，我们都觉得好像长辈都不用睡太多哈。还有面临生活或经济压力比较大的人，他们都是容易受到失眠影响的族群。那么随着步入中年呢，其实失眠的频率会逐渐增加哦，尤其女生朋友在更年期前后，因为荷尔蒙变化的影响，好，生理调整的影响，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入睡困难或者睡眠品质下降的状况。好，那首先呢，医生说可以先初步做一些调整啦。第一个就是建立规律的作息哦，每天最好能够固定时间起床跟入睡，不论你是不是放假。再来要减少睡前的刺激，要让大脑慢慢关机哦。比如说，接近晚上呢，就要减少咖啡、茶这些咖啡因饮品的摄取哈。再来，睡眠限制，它不是躺越久越好，而是应该要让身体更想睡哈。如果长时间躺在床上，你是翻来覆去的话，反而让大脑一直保持清醒啦。所以要适度缩短躺床的时间，让真正睡着的时间跟躺在床上的时间更接近，好，帮助睡意的累积，才能够有稳定的睡眠。还有呢，有些人会觉得我越想睡反而越清醒哦，越难入睡，因为那种焦躁感啦。所以要练习哈，你察觉当下的身体感受还有呼吸。好，不要一直想为什么还不睡，为什么还不睡，其实压力更大。再来要学习放松的技巧，也就是帮身体按下慢下来的按钮。好，有很多这种方式啊，比如说那个有很多短影片啊，有些人就会教人睡前怎么样伸展，好，让你的肌肉先放松开始，然后整个舒服之后，诶，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还好舒服，好想睡哦。我觉得我个人啊，我试过的是那种睡前伸展，真的蛮舒适，因为真的是让我们整个紧绷了一整天上班的肌肉完全放松。那在这个配合呼吸之间呢，哈，也让我们的脑袋慢慢开始进入休眠的状态。好，也许呢，你也可以搜寻一下什么样方式是对自己最好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刻应该不太适合，如果你想要是正常时间的睡觉的话，傍晚呢到晚餐这个时刻应该是不太适合再喝有咖啡因的饮品了。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分成了两个单元哦，包含心灵周报以及深度加分题，来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这个主题哦。我觉得有时候研究人性啊，研究心理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只要判别的角度不一样，对它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关键词哦，是一个法文的词汇，叫做 déjà vu。
9: 哦， déjà vu。如果我们讲的不标准，请大家见谅。
7: 是，所以我当年有修法文，但只有60分，
9: 已经很厉害了。
7: 因为最近其实有讲到另外一个相反的，也是一个心理学上好像蛮热门的词哦，叫做 je ne sais pas， 就是未曾见过，就是明明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但看着看着突然变得很陌生。比方说我老公的脸。

0: 言啊，比方说这个中文字好像也蛮常这样的，
1: 是是是。
0: 但回头过来讲，当然在过去更多人会讨论到就是这个 déjà vu， 比较中文大家知道的感觉就是似曾相识，或者有人说即视感，然后它就很容易套上一些比较神奇的感觉，就是我明明呢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为什么会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
1: 觉得有一种很熟悉，好像跟这里很熟，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我的确以前觉得很浪漫，而且学法文就是为了浪漫，但刚刚那个蔡医师呢就是直接打破我的梦想，他说啊，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症状的人都会觉得首先先去看医生。
1: 对啊，因为这个你知道学这个医学也是有点吃亏啦，就是有职业病，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名词，因为这些文学上形容词有时候也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所谓的症状，我们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字根或是字句，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糟糕立刻就会联想到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
0: 然后我同样觉得说你们会不会常被人家觉得很容易泼人家冷水之类
1: 的，我通常都会那个在下班之后开启另外一个模式，不然就是这个一般的朋友啊见面聊天的时候会有点煞风景的。
0: 好，不过的确这个其实蛮多人有这样的经验那其中包含了很知名的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其实都至少一生有过一次以上的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通常平均第一次出现大概是六到十岁左右。其实这样的经验很多人都有，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诉会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应该讲说他们就是会有，就是例如说去到一个地方啊，他会觉得诶这里好像很熟悉，那他就会认为说是不是真的来过，或者是说遇到同件事他觉得说诶这个好像以前有经历过，觉得这太神奇了吧，我好像对这个流程啊或者是这个步骤好像很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刚刚维珍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经历过，因为这是大脑的一个现象，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0: 那蔡医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1: 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例如说去国外旅行，这个应该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在现实的感觉上面真的知道说我以前真的没来过，奇怪就是在某一个转角或某一个片段真的会涌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我有时候还会认真的回想一下说到底是那个人吗，还是这杯咖啡，还是这张椅子。当然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的原理，我不会怀疑自己就是曾经来过，我会说这个我大脑它可能又把某些资讯让我的大脑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就不会说你可能走在那个印度泰姬玛哈里，你觉得说我上辈子会不会是王妃
1: 就是有来过这里一下，我自己是没有啦。
0: 这就是文学与医学的差异。
1: 我知道有些人会有那种这样的感受，那我们就讲一下就是神经科学啊或是医学的主流的一些疾病啊或是看法里面怎么去解释这个所谓的 déjà vu 似曾相识的现象。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研究最早就是在癫痫的个案身上发现的。那癫痫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疾病，那其中有一种就是颞叶癫痫，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颞叶这个脑叶它会一直有异常的放电，这一类的个案他们在癫痫发作之前其实有所谓的预兆，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发作起来，可是他那个地方的神经元已经在啵啵啵啵异常放电，他就会触发 déjà vu 这种熟悉感。那你把它想象成说我们健康的人发生这种状况好像只是那个大脑的脚抽筋，假设是这样，那那个癫痫的人那他就是大放电，所以会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熟悉感。
0: 所以那个熟悉感的感觉也是从大脑里面去产生的。
1: 是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过或没去过，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记忆跟一个旧的记忆，旧的记忆就是经验嘛，所以那些本来就是靠我们大脑去记忆的，放电以后让这个大脑误以为这个是一个旧的记忆，然后所以它就有这样子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当然真的继续讲到大脑，因为我们会认知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来过，例如说像我这个失智的个案啊，他们有一种症状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被人家动过，可是根本就没有人来过这个空间这个房间，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那是因为他大脑退化，所以他们就记不得说其实昨天本来就在这个位置，他认为他进来他觉得没有这个有人动过，我们跟他罗生门一直闹起来了。那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大脑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认知的过程，他对位置的记忆、物品的记忆、图像的记忆、昨天、前天、今天、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判断这些线索了。反过来我们这个 déjà vu 就是说当你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例如说你去了一家咖啡厅，其实你从来没有来过，可是这个灯光似曾相识，这个椅子似曾相识， 甚至啊，很多这个咖啡厅它播的音乐都是某一些啊舒缓的音乐，这音乐也似曾相识。所以这些片段本来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可能是 70%、60%、80% 的相似，可是大脑全部把

0: 这些记忆的碎片咕噜咕噜咕全部抓过来以后，他去做一个重组以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就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熟悉，那是不是我曾经来过然后我忘记了呢、嗯、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熟悉感，让你想不起来，但是你就把这种熟悉感扣在现在你来的这个地方。
1: 所以可能是我们不记得我们记得的某些事情，然后他们这个组织在一起，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的抽屉，然后把那些抽屉啪啪啪啪全部

0: 也会有点类似的情况。我先预告，这蔡医师又要打破大家的幻想。
1: 那应该讲说，那个一见钟情不完全等于似曾相识哈、嗯，可是一见钟情里面确实是有一种，这个我明明是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爱上这个人，因为那个爱里面有一种跟我好像已经认识三天，但是好像认识一辈子的一种感受。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这个 déjà vu 来理解这个一见钟情哈，在科学上叫做这个隐形的记忆啦。应该讲说就是说、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深度的隐形记忆，把它套用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一个脸，可能是这个人某一种特征，譬如说他这个笑起来弧度非常美，这个说话的频率啊，走路的姿态啊，甚至笑起来露出几颗牙齿啊，在极大的程度里面啊，重叠了你过去某一些很快乐很温暖很幸福的一个回忆，可能是跟 A 相似一点点，跟 B 相似一点点，这些都是好的东西，然后整个合起来，这个大脑它在那个百万分之一秒里面嘣嘣嘣嘣嘣把它做了一个对比，把它这样扣上来扣上来，那大脑把这份强烈的这种熟悉感，大脑没有想起原来的 ABCDE， 可是他把这些感受全部合起来以后放在新认识的人身上，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美好、所以可能你就引发了一见钟情的一个感受。
0: 所以听这样形容很像是我们大脑一些记忆有点像资料夹的部分，那有时候你会上标签，我们把它调取出来，我们是看到标签知道我记得，但有时候可能你照片放在里面你不一定有贴标签，但不代表它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从脑科学去理解这个 déjà vu， 真的因为它是神经科学里面一个算是蛮重要但是还好不常见的一个症状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颞叶癫痫的人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那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如果你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只有持续几秒钟，而且你虽然你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你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其实这只是一个感觉，我真的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代表你的现实感是没有受到干扰的，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种现象一天里面发生很多次，而且呢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如果又伴随有一些这个癫痫嘛，可能会有失神啊抽筋啊，或者是发生这种现象的人已经没有这个现实感，甚至有出现所谓的妄想，有些奇怪的一个想法，这个跟不少的所谓的脑的疾病是有关联的、除了癫痫以外，像这个视觉失调症的一个早期，或者是脑部受伤脑部发炎，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这样子可能就是、要去就医判断一下。
0: 所以这个蔡医生呢刚好提到嘛，那 déjà vu 很多人聊到似曾相识是一个浪漫的感觉，但蔡医生呢不是要打破大家的梦想，是良心建议，如果这个情况呢其实会超乎了一般人发生的状况的话，还是蛮建议去就医的哦。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神奇哦，甚或是去附会连接到一些比较神秘的力量等等的，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从脑科学或者是精神科学的角度呢来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子。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似曾相识，待会进到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聊到我觉得在近期呢蛮多人好像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恐慌症，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这个夏日炎炎正好眠啊，对，春天不是读书天好，我不是来念诗词的，而是要讲到呢，最近在联合报上面呢看到一个7月8日才刚刚报过的新闻，讲到其实夏天呢，很多人觉得是睡觉的好时机，但有人真的就是睡不着的情况，在睡觉的时候呢应该要放松，但是开始觉得心跳加快，胸口发闷，严重到甚至会觉得哦，是不是心脏病了，这样子的情况。那尤其听说高温更容易触发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恐慌症的情况哦。第一个就是先问刚刚这个新闻，的确夏天是恐慌症好发的时期。
2: 应该说高温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容易伴随我们水分摄取不足、脱水哈、哦。那如果我们流了很多汗又没有补充，除了水分以外还要补充电解质，那有可能会造成电解质比较不够，那这些都是可能会诱发恐慌发作的因子啦。所以问题可能不只是夏天，而是夏天代表的就是炎热可能比较高比例的机会，你这个水分摄取不足。所以说我们人在低血糖在什么东西都不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会恐慌发作的。
1: 台湾的湿热天气感觉上又更容易触发很多的情况哦。那就先从恐慌症来说，我对这个病稍微有一些概念，是因为我以前喜欢看一个韩国综艺节目叫《无限挑战》，
2: 嗯哼，
1: 然后里面包含那个刘在石国民主持人，然后跟其他的知名主持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开始就很多人喜欢的叫郑亨敦，
2: 嗯哼，
1: 然后呢他但是后来就退出这个节目，因为去休养，原因就是恐慌症。当然韩国那个综艺圈的压力也是很大，但他说他被触发的原因是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因为这种国民节目大家会觉得你人看起来就是跟我很熟这样，反正就是一个阿君嘛，一个阿姨跟他打招呼装很熟，就往他的下体摸了下去。他的触发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所以好像压力啊或很多人的生活情况，然后可能被一个点爆发的话就会出现恐慌症哦。当然他的主诉可能就常会被引导到其他地方，不知道自己可能有这些情况，可能蔡医师常听到的主诉会有哪一些症状。
2: 其实这个恐慌症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算是这个情绪的一个症状啦，病人是真的非常的多。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像刚刚讲到艺人啊、明星啊，他们因为职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关系，他们常常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走在路上大概会

0: 能会比较关注，像刚维珍提到的时候，可能突然有人碰触他，尤其是又碰触这种私密的地方，这些都会让人有一种很惊吓很惊恐的感觉。那或许那个朋友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恐慌症的一个患者了，那时候一定更加的容易不舒服。那这个恐慌的一个症状呢，其实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哦。例如说他们常常会跟我们抱怨说，这胸口好像就是有一个石头压在那里，然后觉得自己吸不到气，觉得自己好像快要窒息，很闷。那所以刚我们提到说夏天很炎热，那个闷热那个湿度上升，我们健康的时候也都已经觉得很闷了，如果又是一个恐慌的一个个案的话，这个部分它会让他更难受。那有些人他会心跳跳得很快，他就是有一种心悸的一个不舒服，他觉得说啊，这样会不会等一下他受不了就停了。可是他如果去看这个心脏科，医生那个心电图啊超音波做下去说正常，可是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动啊，他一直跳啊，跳得很不舒服，可是他们为什么说我正常，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感受。更严重下去，他会觉得自己就是快要死了啦，就是快要怎么样了，他可能要倒下去了，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失控，快要发疯，或快要挂掉了，会有这种濒死的感觉。
1: 今天想要做这一集，就是想要去分清楚，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一些长辈，他们真的很困扰，说我真的心中很艰苦，我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来，他会觉得检查不出原因，然后会觉得他应该是生了很重的病，然后呢只是没有被检查出来，然后就会开始越来越焦虑，但事实上可能背后都是一个恐慌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精神情况的反应。但有时候叫他们去检查，他们会觉得他们不太喜欢看精神科的情况是
0: 有，是是。所以我们刚刚做了几个举例，但我们如果系统性的稍微分类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先去看了哪一些医生。那也很感谢这些其他科的同仁也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鉴别诊断。第一个我们刚刚其实提过，就是这个心血管系统所以最容易被误认为有心脏病，因为它会心悸啦，胸口闷，呼吸困难啊，所以说他常常去看心脏科或胸腔科。不过呢上了年纪的话，我倒是觉得说还是要去做鉴别诊断。那好消息是心脏科医师、胸腔内科医师他们有很棒的这个工具可以协助他们判断 X 光啊、心电图啦、甚至超音波啊，比较容易的就是说去确定说 OK 你这个做下去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呢，这个心脏科医师啊、内科医师大部分都会建议你要不要改看身心科。请不要觉得他们是诅咒你或是不想理你，其实他们是很专业的，因为他们已经先帮你判断了不是他们这个科的问题。那再来第二个容易遇到我们这个恐慌个案呢被转介过来的，就是这个神经内科。因为有些人他恐慌发作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头晕、头胀胀，或者是全身发麻，耳鸣也会，然后会有一种麻或是轻微的手抖，那这感觉怪怪的又会麻，这个当然是看神经内科嘛。那一样神经内科医师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神经学的检查，甚至做这种神经电位的一个检查，去区辨说这些到底是周边神经病变、什么神经病变，还是其实没有。那做了以后一样他就会再建议一次啊，说要不要看个身心科。再来呢就是有些个案呢他慢慢就知道说这些内科医生都说我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上网搜寻问 AI，他就会跟你说一个关键名词，他说你自律神经失调，
1: 最近好流
0: 行对，很多真的很多个案终于来到我们身心科的诊间的时候也会问我这一题，说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哇 bingo 各位你没有错，就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是一个很大的名词，那么恐慌发作的症状其实也符合了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要这么说是没有错的所以有些人会冒汗、恶心，一下发冷一下发热，可是去甚至连胃镜都做了，全部都没问题。好，那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神经的一个失常，那么在精神医学里面我们给它的正式名称就是恐慌症。
1: 这个那另外其实好像皮肤科医师也接收得到，
0: 其实很多皮肤科的医师都会告诉他们的个案说皮肤这种东西跟心情很有关联，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人也都理解我们要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心情很差，或是昨天没有睡好，我们痘痘就长出来了，对不对？其实身心压力跟皮肤的状况它常常是有一个连结的。
1: 当然有些是属于偶发的情况，我可能真的有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比较恐慌的状况，或者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爸过世的时候，因为是在高雄但我在台北工作，回去的时候有一些换气换不过来快要昏倒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怎么去判断比较属于一般性的紧张啊、焦虑啊，或者的确是到了可能要去判断有没有恐慌症的差异性是什么？
0: 我维珍问的这个问题是有点难但是我们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就是一般的紧张跟恐慌来分别的话，主要的差别在于说

0: 第一个有没有具体引发的一个原因。一般的紧张呢，它有明确的对象或明确的压力源，例如说明天要上台报告，老板要电你了，这个
1: 把老板移除掉就不会。
0: 伟森讲的真的是很好，对，只要这个压力源消失，例如说这个报告结束了，或是老板刚好请假没有来，只要这个压力源消失，整个紧张感它就会退掉。可是啊，恐慌发作它有一个特色，它是不预期的，常常就是前一刻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整个就突然发作了。有一些个案他来的时候就跟我抱怨说，他是在睡觉啊，睡到一半整个就恐慌发作就醒过来，有时候他只是在看电视，有的时候他只是在排队，所以恐慌的发作常常是没有预警。再来是那个发作的强度是很强烈的。好，我们人其实常常会紧张哦，可是我们紧张的时候心里自己是知道，但是并不会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会失控，我只是觉得自己紧张啊。这种就是一般性的紧张。可是恐慌啊，他那个发作的时候是那种排山倒海，是很失控的，叫做灾难性的恐惧。它会伴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觉得自己就是快要不行了，可能下一秒就要死掉或者是要倒下去，它会有这种失控的一种感觉。如果画图就好像一个曲线会嘣突然跳到高点的一个感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发作了多久。我们一般性的紧张呢，就像我讲了，常常是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象跟压力源，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了它就整个就减少。可是恐慌发作它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样貌，通常就是我刚刚讲了没有原因就突然来，会在十分钟之内这个紧张就会到达那个高峰，接下来大概二三十分钟它就会降下来啊。恐慌发作很少会超过一个小时，通常在30分钟左右它就从没有问题，然后10分钟冲到高点，二三十分钟之内它就缓解就消失，然后只是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发作一次，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经典的波段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刚刚感觉就像很像是 F16 可以瞬间升空哦，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所以我在出去面对我的日常的时候其实蛮多可能会担心的困扰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本人是或者我们的亲友可能是，那也许有一些要知道的状况或者要如何面对的情况，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再来欣赏一首歌曲。那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提到的韩国的主持人郑亨敦以及他的一个经常的搭档 Defcon 所一起合作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忧郁之歌。但其实旋律非常的轻松，而且呢就算是作为这个非常有喜感的主持人，但这个作品呢当时在韩国也创下了很好的成绩，一起来欣赏。 Yeah, we're gangster. Come on. We're not dangerous. You know, come on. Yeah. 우리 안 물어요.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今天跟大家呢来谈谈恐慌症这件事情呢。那刚刚提到，我觉得面对像恐慌症这一种如果患病的特质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日常生活好像很容易造成困扰，因为你不知道你情绪的风暴什么时候突然来袭，尤其如果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躲到哪里去，是不是对生活是有蛮多困扰的地方。
1: 是，在这里也要替我们恐慌症的一个个案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恐慌症的本质上是不会致命的齁，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恐慌症患者的话，我还是要再度跟你说明，这个是不会让人心脏停止，也不会让你中风，本质上不会致命。可是哦，另外一方面是真的对生活带来很多困扰跟不便。最常见的是这个恐慌症会合并空间的一个恐惧症，以前有讲这个巨矿症啦，讲这个幽闭空间恐惧啊，哈，我们来直接讲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因为是恐慌，它会突然来，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个案发展出一种预期性的焦虑，就是你会不停的担心到底下次什么时候会发作，你会担心你发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度过，或者是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你会研发出一个说你会想要逃走，就是你会逃避任何一个万一发作了很难离开很难求救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很多恐慌症的个案呢，他不敢搭飞机。好，我有一些外国的病友，并不是什么不孝啊，不是不想回家探望亲人，他们可能是在国外就学甚至已经是就业，结果呢他有这个恐慌症，所以坐飞机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困扰，他根本就没办法，要上个飞机好像要他的命。那也常常有一些个案会因为这样子需要出示医师证明，减少出差的那个要求哈。欸，很多人被公司派去国外出差觉得很爽，可是没有，他们很痛苦，因为飞机就是坐进去你好几个小时都
0: 被关在
1: 里面。在一般的生活里面，甚至会不敢搭电梯，没有办法坐那种密闭式的大众交通系统，例如说捷运、火车。那更严重，更严重，就会连家门都不太想要离开，他需要有人陪他去，他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那个空间里面。那人发作的时候会慌，视线模糊啦，人很不舒服，双手颤抖，极度恐慌。请问，如果那个时候你在开车，所以说避免自己陷入这种危险，所以他会变成他生活很受限，
0: 就是很退缩。
1: 对，那他们常常跟我说，哦，高速公路、高架桥，他们都只要想到要开到那里，他就会压力很大。相对如果他的职业是例如说职业驾驶，如果说这个货车司机，然后又有恐慌症，这真的让他们很痛苦，他可能会对他的职业功能受到打击，这些是比较显著的，然后真的影响他们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比较轻微的，例如说开会轮到你，然后大家都看着你，然后那个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因为是在会议室，你逃不走，因为现在不能跑掉，那个二氧化碳浓度大家一直讲话上升，哇，很可能会恐慌发作。所以有些人会为了这种事情想要逃避，所以他就请假，那一定会让他的工作表现被人家打折扣，甚至被人家误会。所以如果再继续不处理呢，我们要很担心他会有共病忧郁症。所以其实恐慌症本身不是那么难处理的，可是如果你都不处理他，长期大脑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会走向这个忧郁，因为你生活圈越来越限制嘛，别人不能了解啊，跟你约个聚餐，你跟我说你不能开车，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找借口，只是不想来跟我互动。主管如果不理解你有这样的疾病，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怎么这样子你就要请假呢，哦，那你可能会丢掉工作，社交也中断，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活得很痛苦。所以恐慌症合并忧郁症可能有40-50%，其实并不低。那最后一个

0: 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接受正统的医疗协助，很多人会，我们叫 self medication， 就是自己想办法疗愈自己。里面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酒精物质滥用，因为有很多人他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酗酒的，而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喝酒会让人有一种放松，甚至有些人会变得比平常嗨，所以他是靠这个去硬撑自己去完成没有办法面对，或者是可能会诱发他发作的那个场合，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这个物质或酒精作为他自己的算是一种麻痹自己的神经啦，
1: 感觉是安慰自己，但其实是麻痹，
0: 对对，结果这样一搞可能会又多一个问题，变成酒精依赖，病情就越复杂，从一个问题变两个问题，这是一个要提醒的。
1: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韩国综艺节目主持人郑亨敦，其实他光休养就休养了六年了，就是刚刚讲到嘛，他们那个是当时韩国最红的节目，所以他的受瞩目度很高，但他突然就消失六年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其实他中间有稍微复发过又回去休养，的确他是一个长期要面对，但是他还是可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典范就是哦。但是我也很好奇，因为以前常会有一个感觉，就像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是很突然，所以他就算后来他妈妈已经离开很久，他在经过医院的转角，只要是那种白色转角，然后呢他就会回想到他当时赶到医院的情况，他的恐慌就会发作。所以一般人常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特定事件才会导致这样子一个病的出现？
0: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确实有可能哈，因为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打击哈，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压力的。但是在这里要另外一个解释是说，重大事件当然有影响，可是恐慌症常常没有重大事件，它一样发作。就说，我们会以为说这个人发作，我们就问他说，是不是你家发生什么大事？有可能，但是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因为恐慌症的特质就是它前面不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事件。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恐慌症目前在医学上还是认为是一个体质因素啦。那女生比较多一点，是男生的两倍了。那如果你的一等亲，就是你的父母啊或是手足啊，有人有罹患恐慌症的话，确实啊，因为这是有一个家族遗传性的，可能会比没有的人高出这个4到8倍的一个几率可能会得到恐慌症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体质性上面的一个因素。
1: 那其他方面其实这个触发原因可能很多，或者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那它可能是一个点火，但是在过去就已经蓄积了很多柴火在里面，这种情况
0: 是，这个就是其实是慢性累积的身心的一个疲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宗旨。有些时候在以前发生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撑过去了，我们给他压抑，给他忍耐，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样，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是付出了这些代价。那如果这些长期慢性累积的身心疲劳、身心压力，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你一直在拉，可是有一天这橡皮筋的弹性不在了，它脆掉，嘣，它就断了。所以等到你发这个恐慌的时候，你找不到前面的那个重大事件，其实不是没有，是因为那是一个长期慢性累积的一个压力，所以它甚至会在你很放松的时候，它突然就断了，这个也是诱发的一个原因啊。
1: 所以这有时候会让人家蛮容易误判的，因为还是提到那位郑亨敦嘛，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所以在公众面前的会表现的，人家会觉得你不会害怕的这样的人，事实上他是有一些性格上的冲突，就是
0: 其实啊，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想要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欢乐。可是什么样的性格会比较容易得到恐慌呢？事实上是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我想啊，刚维珍讲的这个郑先生啊，他是那么成功优秀的一个艺人，一定是对自己哈这个要求都是很棒的，因为想要有好的表现嘛，那么棒的节目，那么多人喜欢，所以这种追求完美的性格是比较吃亏的。再来就是敏感的人，好，其实很多艺术工作者表面上不管是表现出来是欢乐或怎么样，他们内心很多都是敏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艺术的特质，好，所以有好也有坏，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定论。
1: 的确在那个演艺圈里面看到很高比例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一种被关注的高压之下很容易被诱发，就是不过当然现在在日常当中也非常多了，现在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蛮需要关注的，包括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可能遇到这个情况，包含从治疗以及到陪伴的部分还有哪一些重点呢，我们待会再去跟大家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相较于这个恐慌的情况呢，他好像感觉说有时候好像会反复的发作的情况，那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其实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或者是想法？
2: 哎，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安慰一下哈，就是说恐慌症听起来很恐慌，但是我要强调它对治疗的反应是非常好的，所以只要能够配合这个医疗，多数的人都能够恢复跟以前是一样的哈。大概 30% 就是三成的人，他是6到9个月好好的，不管是药物或心理治疗都完全好了，顺利停药，未来都没有怎么样，这样子有占三成。那另外50%的个案呢，治疗以后大幅的减轻，几乎不太有怎么不舒服，可是偶尔会发作一次。那虽然偶尔还是有些不舒服，可是因为他们有学了一些自我处理的方法，虽然偶尔会发作，可是大部分都不影响他的生活了，这样子就80%了。只有少数的20%的个案呢，症状比较顽固一点，反复发作，需要长期的药物的一个治疗，或者是需要更久一点密集性的心理介入。这一类个案呢，并不是没有理由，通常是第一个，他太晚来看医生了，他整个那个神经的症状已经慢性化；第二个是他有来看，治疗也有效，结果有效以后他立刻就想要不要吃药，然后就断掉，反而是让这个情况复发。再来，他有可能合并了别的病，例如说躁郁症啊、忧郁症，所以他不是单纯只有恐慌，那那样子的话的治疗当然会比较复杂。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他预后状况蛮好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治疗其实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首先呢，目前啊，精神医学上啊，正统的治疗方式呢，第一个大家一定是知道说是有药物治疗。哎，大家一听到是要吃药就又会很抗拒了哈。那我这边也要说明哈，就是说开给恐慌哈的一个药物，主要其实是跟抗忧郁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个案就会跟我挣扎说，医生，你说我恐慌症，然后又说我没有忧郁症，为什么要吃抗忧郁的药？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不好啦。就是说因为那个所谓的抗忧郁剂，那是一种翻译。其实呢，如果我们翻译成例如说血清素再回收体抑制剂哈，大家就听不懂哈。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抗焦虑、抗恐慌、抗忧郁的一个分类。其实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药物的个本质，它的个基转上就是强化血清素对于这个症状是有很好的一个疗效。然后我们会依照个案它是不同的疾病，那个剂量上啊，或者是药物品的选择上会有一些不同哈，所以让大家了解不是医生弄错了啊。还有就是这些药物这个在世界上是被推荐为第一线最推荐的一个治疗。
0: 比方说我家人有焦虑的情况，然后开的那个药让我上网去查，我抗忧郁，你知道我们一般百姓会怎么想，是不是还有忧郁症，但是医生没有跟他讲清楚，然后给他开了这个药。
1: 哦，对对对，有可能。然后所以我都会，如果有时间我会尽可能的，又是第一次的个案，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他们真的会看那个字，然后就有很多很多
0: 自己的，医生是不是在骗我，
1: 自己的联想，是不是我很严重你不敢跟我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都是不会去欺骗个案，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说明。所以如果你有疑问，你可以问主治医师，他就跟你说明。那我们有时候会搭配短期治标的药物，那那一类就真的是镇定抗焦虑剂了，就是有状况临时救急的，就稍微把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恐慌症状快速的压制下来啊。所以说在药物治疗部分的话，治本的跟这个治标的这些它通常会做一个组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个案他是知道自己在用什么药，越清楚你越能够跟医疗来配合来帮助自己，那将来改善的时候要减药的时候也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在心理的面向上，主要是改变你错误的一个认知，扭曲的认知。我们刚刚提到说最大麻烦是发作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进入一个灾难化的思考，例如说心跳加速，其实如果你用心电图去量它没有加速，只是你感觉它加速，那你的大脑自动把它解读为我心脏病要发作了，我快要死掉了。那这样子的灾难化思考，透过这种认知行为的心理治疗，慢慢把它导向一个健康跟正确的。例如说，我现在心跳它在加速了，我现在恐慌了，医生有告诉我跳很快，这个是我的自律神经它现在在乱放电，所以它让我觉得我心脏有不舒服，可是其实这不是心脏。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思考，有可能可以打断你的灾难化思考，你就不会掉到个恶性循环里面去。这是思想上面练习不容易，可是如果有一个心理师能够带领你的话，你可以针对这个思想上去做处理。不过在这个心理治疗上面，有一个叫做生理回馈治疗，是特别适合恐慌症的。其实它最常的应用是测谎，你想象就是在你身上装了很多感应器，感应你的心跳、血压、呼吸，甚至感应你身体有没有在冒冷汗。那生理回馈治疗就是有一个心理师，他把你身上装好这些以后，他带领你先放一个譬如说让你很紧张的图片或者是场景好了，先诱发你这个紧张，然后让你看到哦，你紧张的时候这些讯号会这样动。接下来他带领你做一些例如说呼吸的训练放松，让你的身体再度学习到说你是可以控制你这个紧张，你可以控制你的恐慌发作，而且你可以看到你进行这些好的活动之后，你的身体真的它这个讯号降下来
0: 就很具体，
1: 很具体。然后而且它会教你方法，然后这个要练习，认知一定有改变，然后透过这样的训练，你是可以改变你身体这些紧张的反应，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是暴露疗法啦。这个一定要有专业治疗师陪同，就是暴露疗法就让你暴露在会让你不舒服的情境，或者是故意用一些方式引发这些不舒服，让你知道说就算这样也不会死。但是这个是稍微会让人有点害怕的，所以这个如果不是有专业的可以执行这样暴露疗法的心理师在旁边陪同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建议自己来这样做。生理回馈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有一个训练你腹式呼吸，训练你肌肉放松，这几招练起来不管你有没有恐慌症，平常都是很健康很好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
0: 那当然旁人的陪伴也很重要，可是恐慌就是你害怕嘛，所以旁边的人很容易就说不要怕，这有什么好怕的，不过就是隧道嘛，搭电梯怎么可能呢， 但这是一个很烂的陪伴方式吗？到底旁边的人面对我们亲友如果是有恐慌症可以怎么应对呢？
1: 大家如果有真的目睹别人恐慌发作的时候，因为他很害怕，也会让你在旁边看着你

0: 也很害怕哈，所以呢，常常我们在陪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跟着一起没不冷静哈。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先讲尽量不要做的。例如说，一个人已经在你旁边恐慌发作了，你想要帮助他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说：“哎，你不要紧张，这没有什么好怕的。”哈，有些时候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已经发作了，你又叫我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好怕。”他会觉得你好像否定他，或是没有接纳、没有同理他，所以先不要这样讲。第二个哦，我要特别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在旁边陪同的人看到他发作，哇，你整个人你自己也很紧张，跟着一起乱掉。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比他看起来更害怕，好吗？哈，例如说表现出啊，天哪、啊、天哪、啊，医生你看他现在发作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现在要不要叫救护车？我们现在要不要送急诊？等等，你好像比他现在在发作，我有看到，好吗？
1: 我觉得蔡医师对这个很有感，
0: 对，真的。然后旁边的人也整个人失控，那他在旁边，他就一边在发作，一边听到你大声尖叫，或者是整个人都很紧张，然后整个场面就很混乱，也很紧张，
1: 就更催化。
0: 哎，对，这样其实只是让他发作了更严重而已，好吗？好，那事实上我们前面有讲到，这种疾病的发作没有致命性，所以不要紧张。重点是因为我们是要帮助他，所以我们当然要比他更冷静更稳定。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因为我们恐慌发作的时候，我们的个案常常觉得喉咙有东西卡住，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吃东西，可是因为他有这样子一种不舒服，有些陪伴的人因为他误会，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恐慌症常见的症状，他会企图要叫他喝水，叫他吃东西，压制这个喉咙梗住的感受，其实这样反而更危险。在恐慌发作的时候是一个自律神经的不舒服，所以他的喉咙里其实没有东西，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硬叫他吃东西喝水，搞不好会呛到，
1: 反而真的会呛到，
0: 这样子更难分辨，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个是不建议做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算你不是专业的医师或是心理师，你也可以帮忙哦。第一个，环境，他发作的那个环境可能就是刺激他诱发他的，通常都是很密闭的空间，通常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通常是人潮很拥挤或是很吵闹的地方。好，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快点把他带到比较温和冷静的一个空间里面，例如说把窗户打开，带去有冷气的地方，旁边人少一点的那个角落，让他先移动到那里坐下来，空间环境的一个刺激先降低，这个有帮助。再来，他当下因为已经慌掉了，虽然他可能跟医师或心理师学过慢呼吸，可是他那时候整个人很慌的时候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时候如果你也冷静了，你也知道这个方法，你要给他温暖但是简单具体的指令，例如说看着他，抓着他，跟他说来来跟着我，我呼吸一次你呼吸一次，好，来吸，
1: 要妇产科医师，
0: 对，你一方面跟他鼓励说我现在在旁边陪你，旁边你看很多人，我们现在很安全，来你看着我们一起做，然后就带动他一起做。好，所以你给他简单具体的指令安抚他。那如果这些很难做到，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在前几集节目也有提到这个冷水法、冰块法。 OK， 我们可以去弄一个冰凉的毛巾，或是随便找一个手帕，对不对？好，或是卫生纸沾沾水擦擦他的脸，或是擦擦他的手，用这个温度减轻他的那个发作，让他的注意力能够转到这个冰冷的水的一个刺激上面，然后也舒缓这个神经的一个不舒服。这个是我们陪伴的人比较简单可以做到的。
1: 就刚刚那个蔡医师讲到，就是不要比他更紧张，我就会想到以前家有喜事里面毛舜筠那个角色，就是在那边大声嚷嚷说不要让老人家知道，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就想说在他们听见好像会更紧张的感觉。所以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技巧，但知道之后呢就会非常好运用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特别分享恐慌症这个主题，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周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这是哪里呀？
7: 这是在说什么呢？
8: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9: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10: Let's go！ 还是要冒险。
11: 凯西制作主持。
9: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叫做胖花盆和瘦花盆。不知道小朋友们家里有没有花盆呢？在花盆里面都种一些什么呢？有没有有的时候花盆突然就枯萎了，或是长不出小幼苗呢？在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分享胖花盆跟瘦花盆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胖花盆和瘦花盆。这个院子里总是开满了各种花，非常的漂亮哦。在这个美丽的院子有两个花盆站在角落，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矮矮胖胖的。
12: 我想我们两个还是会像这样孤单的被丢在院子的角落吧。
9: 矮矮胖胖的花盆叹气地说，
13: 哎呦，不要担心啦，一切都会好转的。
9: 高高瘦瘦的花盆安慰他。这一天天空下起雨来。
12: 哦，好久不见的雨，雨淋在头上好舒服哦。
9: 高高瘦瘦的花盆开心地说呢。
12: 本来都是洒水器爷爷来帮我们浇水。

0: 水，他人好好哦。
1: 是啊，我也好想念洒水器爷爷哦。
2: 两个花盆在雨里面，心情变得好开心哦。
1: 哦，哎，好奇怪，我的头好痒哦，好痒哦。高高瘦瘦的花盆突然抓起了他的头。
0: 我也是，我也觉得我有这个感觉，头痒痒的。
3: 矮矮的花盆也突然觉得头好痒起来哦。
2: 他们发现自己的头上露出了好多东西，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哎，
0: 你的头上好像长了什么。哎，
2: 高高瘦瘦的花盆看矮矮胖胖的花盆，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摸摸他的头。
0: 好像我们头上好像变成一个小院子咯。
2: 渐渐的，两个花盆的头上长出了各种小花小草和嫩芽。接着，两个花盆的头上开出了好多花。不久，朋友们都到院子里来玩咯，有蝴蝶、蜜蜂、瓢虫，还有青蛙、蜘蛛跟鼠妇都跟着一起来了。转眼到了夏天，小花小草越长越茂盛。
1: 哇，长得好好哦，真是令人开心。
0: 哦，是啊，哦，长得好茂盛呢。
2: 咻，蝗虫兄弟飞过来。
4: 这叶子真好吃，谢谢你。
1: 我才要谢谢你呢，你这样子让我头发变得好清爽哦。
0: 哦，下次我的头也麻烦你咯。
2: 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拜托蝗虫兄弟。
4: 这有什么困难的？
2: 不知道从哪里来小鸟的声音，这一次小鸟飞到院子里头咯。
1: 果子好好吃哦，谢谢你。
2: 小鸟临走前还搭了一坨便便当做回礼呢。
0: 哦，你仔细看，这坨便便还有很多不同的种子呢。
2: 矮矮胖胖的花盆认真地盯着便便。
1: 哦，不知道这些种子会长出什么芽呢。
2: 高高瘦瘦的花盆非常兴奋地期待着。寒冷的冬天终于来了。
0: 哦，天气变冷了。
1: 天气变冷了，不过落叶也很美呢。
2: 突然就下起雪来。
1: 哇，好冰哦，是雪耶。
2: 两个花盆的头上，小花小草都压低了身子，做好过冬的准备哦。雪积了很厚，高高瘦瘦的花盆说：
0: 哇，你看院子的好朋友都冬眠了，我们也来睡觉，等春天到了，这里就会热闹起来。
2: 矮矮胖胖的花盆闭上眼睛说
0: 晚安。
2: 于是两个花盆安静地度过了冬天。不久，积雪融化了，院子里的小花小草有一点一点的开始冒出新芽咯。
5: 妈妈，你看这两个花盆开了好多可爱的小花哟。
2: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有画面呢？在花盆跟瘦花盆的对话当中，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这些季节都各自有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样貌，甚至有不同的生物。小朋友们 有注意

0: 今天我们来到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五个，有谦，第十五个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1: 陆域生态。
0: 哇，这是什么意思？上个礼拜我们带小朋友去海边，我们还特别跟小朋友们讨论，我们不住在海里，为什么海的生态跟我们有关？而今天我们就要讨论陆地。有谦，我们是住在陆地上吧？
1: 嗯，
0: 还是你是在天上飞？应该不是哦，我们是住在陆地上，所以陆地上很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耶。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讨论这个部分。在永续发展目标第十五项，你看到了什么呢？
1: 结束砍伐森林和恢复退化森林。
0: 这个应该大家不会不懂的意思哦，但是砍伐森林这件事情，有谦，你有什么感触？因为我们应该不会真正就是看到有人在砍树木这件事情，
1: 对，
0: 还是说你走在人行道上，其实你也有看到有些工人会就是修剪树木在那里砍，哦，你有看过？
1: 嗯，
0: 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想法？
1: 就是如果树越来越少，就是天气会越来越热。
0: 哦，你说到了一个重点哦，小朋友，其实冷热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夏天，今年夏天你觉得热不热？
1: 非常热，
0: 非常热。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哦，就是在没有树木的地方，而且就是阳光普照，
1: 嗯，
0: 你就站在外面，你会有什么感觉？
1: 热死了！
0: 有一种
1: 我站这里，
0: 有一种要蒸发的感觉，头顶是马上变热，尤其是我们的头发又是黑色，很快就烫了。但是你直接就往有树木的地方，你就站在树荫下，你有什么感觉？
1: 变凉，
0: 马上变凉哦。
1: 嗯，
0: 你很有感觉吗？
1: 对啊，因为这样太阳就不会直射在你身上。
0: 一个是太阳不会直射，但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树木就是有降温的效果，欸，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对，
0: 我就是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在我们工作的附近就有一个公园，很大的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就是外面其实都是马路。
1: 哇哦，
0: 每次过马路的时候就好热，蒸发。可是每次一走进去公园的时候，你突然就好舒服。虽然气温还是蛮高的啦，但是跟过马路那种心情就差很多。
1: 对，
0: 所以有没有树木，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有感触。
1: 对，
0: 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是结束砍伐森林跟恢复退化森林，为什么要砍伐森林啊？
1: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的卫生纸都是从树木来的。
0: 哦，一个是大家都要用卫生纸。
1: 嗯，
0: 你卫生纸一次都会抽几张？
1: 一到两张。
0: 有的时候就随手抽一二三这样。哦，你很少会这样子。你有没有碰过有人就是啪啪啪啪就抽很多张？
1: 没有人这样。
0: 那你会

0: 劝
1: 他
0: 吗？
1: 他不到半学期就把一包卫生纸用完了。
0: 那你会劝他吗？
1: 不会啊。
0: 你想说跟我没有关系？
1: 对啊，他也会来抽我卫生纸，还没有卫生纸。
0: 哎、欸，那因为你现在也算是永续小英雄的一员哦，你有没有想说开学以后要劝劝这位同学？嗯，有没有稍微跟他讲一下？哎、欸，你不要再抽了，这样子树木会越来越少。
1: 因为他很爱干净，所以他每次都要擦来擦去、哦。
0: 那你有就是建议他，比如说用重复使用，比如说毛巾、抹布、嗯，这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2: 对。
0: 比较就是环保哦。那除了你刚刚说这个卫生纸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你有想过吗？
1: 没有。
0: 哎、欸，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砍树木？
1: 没有。
0: 请问一下，你平常写东西或吃饭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
1: 桌子。
0: 桌子，桌子有很多材质，
1: 有一些是用塑胶，但有一些也是用树木。
0: 哦，有一些是木头，有一些是塑胶、嗯，有一些是铁，就是不同的材质。但是其实我们很常碰到木头的桌子，还有椅子，这些是不是就是跟树木有关了？
1: 嗯，
0: 哦，那当然还有一些更昂贵的椅子，什么檀香木啊，这种很高级的，甚至有一些人会用很好的这种。我们可以说是神木，它很大、嗯、很大的一棵树
1: 木。神木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因为一棵树木要长到这么大棵是要花多久？
1: 很久，是几年吧，
0: 几千年哦。你们不要想象那个神木其实是几千年，它真的就是你阿祖的阿祖的阿祖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一棵树就在了。可是砍它大概只需要
1: 几分钟，
0: 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的时间、就把它结束了。这个是不是有点令人伤心啊？
1: 对，
0: 经过大自然几千年的孕育，然后你在短时间内为了桌子为了椅子，为了漂亮的装潢，然后你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一棵几千年的神木的木头，你想一想这样子心里会不会有点难过？这个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哈。
1: 对啊，
0: 我们给大自然什么礼物？
1: 圈圈暖化。
0: 这是礼物吗？有钱，全球暖化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的灾害
1: 威胁
0: 哦。所以其实小朋友们真的可以想想这件事情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它是讲西元几年要开始做这件事，
1: 2020以前，
0: 2020就要开始了。所以经过6年，我们有真的恢复退化的森林吗？你知道地球的肺在哪里吗？有一个很有名的森林，在巴西，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最大片的这个森林，其实大部分是在巴西的亚马逊森林。它有一个绰号叫做地球的肺。这个森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人类因为各种因素，譬如说他想把这个
1: 砍了吗？
0: 对，他把这个树木砍了，然后去种其他的树木是可以拿来卖的，或者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一块我觉得好像可以住人了，所以他要把树木砍一砍，就这个肺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就开始全球暖化严重，然后肺就越来越不好。所以其实要恢复森林这件事情还蛮不容易的。你觉得要怎么样，人不可以怎么样才有办法恢复森林啊？
1: 就比如说就是政府要规定说不能砍树
0: 哦，
1: 砍树要罚钱，
0: 要用法律规定。你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可是有人会偷偷去砍，那怎么办？
1: 偷偷去砍
0: 就把他抓起来，要严格执行，关到监狱，严格执行这件事情，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爱地球的心，我们不要太自私，
1: 我们就自己种了，
0: 我们不要为了赚钱去做伤害地球跟环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品格。你觉得好品格是50岁再来学习有办法的吗？
1: 没有。
0: 你觉得从几岁要开始学习？
1: 出生、
0: 出生就要开始教，对不对？聊到现在我们发现永续发展目标跟好品格好像有点关系。大家地球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品格，其实地球不会这么辛苦哦。那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到跟森林有关，因为我很喜欢森林，然后我也很喜欢树木，然后他在这里面不是只有讲到森林的管理哦，还有照顾，他其实还有讲到一个，就是打击全球偷猎和贩运。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陆地不会是只有树木，也不会只有人类，还有另

0: 另外一种是什么？
1: 盗取
0: 动物，你有想过吗？动物，
1: 知道是。
0: 然后呢？
1: 贩动物的。
0: 哎，对，卖动物，怎么会有卖动物这种事情？你有想过吗？为什么人类要卖动物啊？动物有哪些东西是会想要去买卖？
1: 保育类动物，
0: 稀有的保育类，为了。告诉别人说呵呵你
1: 我 有这个
0: 你
1: 没
0: 有，
1: 你
0: 没
1: 有、
0: 哦、这个是不是就没有好品格了为了这件事情结果就是去贩卖这个非法保育类动物不行，还有一些就是听信这种譬如说什么犀牛角可以来治疗身体让身体更健康，所以他为了犀牛角，哎，请问一只犀牛有几个角，然后砍掉之后犀牛就没有脚就受伤了，然后可能就
1: 犀牛两个，
0: 那很多人都要犀牛脚，要砍多少犀牛的脚，你有想过这事吗？哎，说不出话来，我们人类怎么这样子啦，
1: 自私啊，
0: 有真的很自私，然后犀牛痛反正没关系不是我痛，这些使用这些东西的人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者是
1: 只想自己的利益、啊、
0: 或者是大象不是有很长的牙齿吗？
1: 嗯，
0: 象牙是不是有些人也会收集这个象牙？
1: 那个墙要怎么修？要怎么收藏、
0: 哦？他就把它挂在墙壁上啊！哇，好美的象牙哦！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大象过世了，那这个象牙被留下来。
1: 那
0: 但有没有可能有人为了要收集美丽、漂亮、稀有的象牙而去杀大象呢？
1: 那杀大象不如把自己的牙齿拔下来算。
0: 哎呀，人类的牙齿真是不是很好看啊，就是
1: 不好看，那你就不要去看别人的嘛。
0: 对，
1: 你自己如果被拔牙齿不会痛的话，那你就拔自己的就好了，干嘛伤害其他人啊？
0: 干嘛伤害其他动物？所以刚刚有钱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论点，我想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喜欢看牙医，因为拔牙的经验不会是快乐的哦，都会是痛的，何况是这些动物的牙齿是不是很大？
1: 对啊，
0: 你要拔它其实它真的会非常的痛苦哦，
1: 所以
0: 对，其实这些事情在永续发展目标竟然都要告诉我们，诶我们是没有分辨能力哦这是就是要再写出来，好像爸爸妈妈一直不断的叮咛你不要做错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这些事情，要不断的叮咛。我觉得真的我们也是需要好好反省一下。今天讨论跟我们非常有关系，我们都是住在陆地的一员哦，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对待跟我们一起小小永续英雄？你觉得你的永续行动是什么？
1: 少用卫生纸
0: 怎么可能，我如果过敏我就是只能用卫生纸擤鼻涕啊，
1: 不然你不能用毛巾吗？毛巾洗一洗还可以再用、啊、
0: 哎呀好麻烦哦，我洗了就湿湿的。你说要这个少用卫生纸，我觉得除了卫生纸之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你会使用就是二手的纸吗？
1: 会啊，
0: 譬如说
1: 废纸再利用，
0: 哎，对，这也是一个、哦、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无聊想要画一些东西
1: 就用废纸啊，
0: 哎，就用这个，有一些影印背后还是空白的、
1: 嗯、
0: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废纸，
1: 其实如果你笔记本有画了 正面让你反面也可以再画，
0: 对，或者是拿来用计算，或是拿来写一些字做一些练习哦，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再利用，二手再利用，
1: 嗯，
0: 让我们可以更保护我们土地的森林，还有住在陆地上的各种动物。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听到永续发展目标第15项的分享，相信小朋友们会更有感触哦，毕竟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许多的物种都跟我们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而能不能够从改变小小的习惯开始，也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美丽久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小朋友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我可以怎么做来达到第15个永续发展目标。
2: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15个目标，永续陆域生态。陆地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但不是只有人类， 还有许多动物与植物。

0: 和我们一起生活。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十五个目标，从关键字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保育，让我们一起成为陆地的守护者。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乐器通通消失，只剩下直笛一种，而且大家都只能吹同一个音符，这首音乐听起来是不是超级无聊？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住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生命，而且大家通通不一样。这里面有高大的神木，小到看不见的细菌，会飞的鸟，会游的鱼，还有你和我。大自然就像一个超级交响乐团，因为有拉奏小提琴的小松鼠，敲大鼓的大黑熊，还有弹钢琴的蝴蝶，大家演奏不同的声音，地球这首乐曲才会这么好听，这么热闹。少了一种会怎样？大自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跟彼此玩连连看。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两种生物，当大肚子怪兽、病毒或干旱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一起完蛋了。但是因为生物种类很多，海龟负责吃水母，小蜜蜂负责传花粉，蚯蚓负责翻泥土，大家互相帮忙，各有各的超能力，大自然的交响乐才不会中断。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因为有各种不同长相、不同超能力的生物聚在一起，大自然才能强壮够好玩。那什么是森林保育呢？森林保育就是人类联手当守卫，保护森林不被随便砍掉，不让住在那里的动物无家可归。森林就像是地球妈妈的巨型绿色防护罩，也是一栋住了好几百万只动物的超级大公寓。而我就要和大家分享森林保护罩的三大超能力：吸尘器超能力，树木伸出绿色的大手，会把让地球妈妈发烧的二氧化碳通通抓过来吃下去，然后吐出干净的氧气让我们呼吸；超大吸水海绵，下大雨时森林的泥土和树根就像一块巨大海绵，会把水牢牢抱住。如果没有森林，大雨一来就会变成土石流，把下面的村庄冲走。动物的五星级公寓，树顶住着小鸟，树干住着松鼠和独角仙，树根底下住着狐狸和昆虫。保育森林就是不拆掉这栋热闹的公寓，让动物们不用流浪。森林保育就是守护地球的绿色大海绵与动物公寓，不让地球妈妈因为失去大树而受伤哭泣。小小永续英雄们，原来一朵小花、一只瓢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交响乐团里不可缺少的重要乐手哦。而当我们在生活中多用双面纸，好好珍惜每一张卫生纸时，我们就是在保护远方的树木，完成了一次超酷的森林保育任务。
1: 今天听节目的小朋友，想好了你的英雄任务了吗？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棒。而今天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送上莫扎特的作曲吧，我们要来聚焦听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节目一开始所听到是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想键盘是莫扎特最得心应手的乐器了，他总共写了27首的钢琴协奏曲，占了全部协奏曲的大半啊！而且这些曲子大部分都曾经由他亲自来演奏过。我们就先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送上的是莫扎特的作品集，我们特别再来回顾的就是俄罗斯弗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在多年前和我们经常提到的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的录音计划啊，当时录制了许多古典音乐名家的作品集，今天从莫扎特的作品来做出发。那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他所写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1781年当时莫扎特跟故乡萨兹堡的大主教决裂之后，他决定要离开家乡前往到维也纳，并且他在当地就

以非凡的钢琴技巧来讨生活。在那许多年的时间，他写了15首的钢琴协奏曲，而且这些作品在维也纳都掀起了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应啊。而在这么成功的协奏曲成绩过后呢，他才将写作的重心转向到歌剧。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一首 A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有着浪漫的旋律的。

乐曲般的总奏啊，而钢琴则是流利的穿插在这期间。我们就持续来听这段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 Mozart 的作品。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的是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作品啊。刚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套作品呢非常的精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从头听到尾。那么我们多次提到莫扎特不同时期的一个故事，他的姐姐呢形容他极度热爱音乐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从来不用强迫莫扎特作曲，或是要去叫他演奏，或是叫他去好好练琴，反而呢是要想办法要用各种的方式分散他对音乐的注意力，否则他可能会日以继夜的坐在钢琴旁写曲子哦。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极度热爱音乐的灵魂，他在人世的时候呢，他始终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的有音符好像从他的脑海中，从他的意念中，从他的心中这样不断的流泻而出。但事实上呢，他的成长背景，或者说他的要离开人世之前的那段岁月是非常辛苦的哦。其实他父亲也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也因为父亲是身为音乐家的一个状态呢，他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大器。小时候的莫扎特就是直接跟爸爸学音乐，他的姐姐也一块学钢琴跟小提琴。我们也提过，小小的莫扎特在五岁就可以作曲，八岁就完成他的第一首交响曲。听到这边你好像觉得跟其他的古典音乐家的整个成长好像差不多嘛，就是家庭支持他学音乐，也有这样的环境以及条件，就让他可以好好的学习，并且在他那么年幼的时候就有作品可以来做发表啊。不过也因为就是他太想跟别人分享他儿子到底有多厉害了，所以他父亲做了一些决定，其实对小时候的莫扎特来说是有巨大的阴影的。那时候呢莫扎特的爸爸为了向欧洲各国贵族展现莫扎特的才华，所以就带着他到处去做巡回演出。那这段经历的确让小小年纪的莫扎特见识了非常宽广的世界，但也剥夺了他可能本来应该要有的快乐童年。而随着年纪增长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莫扎特慢慢的没有办法忍受萨尔兹堡宫廷带给他的各种严格的限制，还有他父亲对于他人生过度的掌控，所以他就选择前进到

维也纳发展，希望能够拥有更宽阔的音乐舞台。在维也纳他也遇上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就是康斯坦兹啊，那也跟康斯坦兹来结婚。那其实莫扎特在维也纳初期过得挺风光的，那时候他还推出像是费加罗的婚礼、唐乔凡尼等这些经典的歌曲，是让许多人非常喜欢。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的确有一些是暗藏着对贵族阶级的一种讽刺，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啊。其实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莫扎特在离开人世之前有一段时间过得有一些辛苦哦。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财务管理的脑袋瓜，那他花钱如流水哦。还有有一段时间他的作品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一个喜欢，所以他就面临了挺大的财务危机。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他还是写了非常多伟大的作品，像是歌剧《魔笛》等等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而且适合在不同时代来做分享的，因为他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只是为了好听而已，而是为了反映他真实的人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协奏曲，就把器乐的焦点放在小提琴协奏曲吧。1775年当时19岁的莫扎特在他的故乡萨兹堡连续写了五首的小提琴协奏曲，被称为是萨兹堡协奏曲啊。这些作品诞生是当时莫扎特在周游列国之后，担任宫廷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时刻为自己所写的作品。这些曲子呢，充满了一些愉快的回忆，也有着异国风味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第五号小步舞曲，因为有着东方风味的活泼舞曲节奏，所以这个曲子又常常被称为是土耳其协奏曲。我们就来听莫扎特所写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几段莫扎特所写的协奏曲的作品啊，那我们有听到有钢琴协奏曲，刚刚听到是小提琴协奏曲啊。过去我们都聚焦在莫扎特，他有许多丰功伟业啊，或是他的作品啊，在这其中有很多深刻的一个影响的能耐，但其实我们也忽略了去提被称为是天才神童的莫扎特经过了很多不容易的一些阶段，像是我们有说到，虽然他的才华从小就被大家给发现了，但是也因为父亲的高压让莫扎特有一段日子相当的不好受，那在他成名过后呢，也因为他在作品当中针砭时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得罪了一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也让他的这个经济条件陷入了困境啊。那么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啊，大家都以为他可能就要放下很多心中的这些缠累，可以更往前一步了，但没想到他父亲离开的那一段日子，他的心情是陷入到阴霾。他所写的《唐乔凡尼》是直接谈死亡跟欲望，但是因为内容太沉重了，不受到上流社会的一个喜欢，也致使他的演出邀约逐渐的减少，他开始出现有负债的情况，酗酒啊，甚至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的妻子非常忧郁啊，后来心里面身体上面都生了病，就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啊，自己跟孩子到乡间小镇来做休养。1790年，当时始终很支持莫扎特的约瑟夫皇帝逝世了。后来的新皇帝是冷落了莫扎特，让莫扎特在创作跟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用跌入谷底来形容。当时他在写给妻子里面的信件里面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是许多人印象深刻的。他说到的就是一切都是冷的，冷的像冰一样啊，就是很多人都不太搭理他，但是他还是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舞台。为了重振声势，他带着妻子典当仅有的珠宝到法兰克福举行音乐会啊，也推出了当时的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的这个作品啊。但是当时的观众席却因为同一个时段这个在地举行了阅兵典礼，致使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进音乐厅来听音乐啊。那场音乐会，因为已经算是他身上仅有的一些积蓄已经支出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他真的是感到彻底的挫败。不过好在他最黑暗的谷底，妻子回到他的身边，给了他新的力量啊。他写作了像是圣体颂，展现了在信仰当中很纯粹的一个力量，使他再度的重新回到舞台当中。随后他加入了维登剧院，为平民创作德语的歌剧《魔笛》。你还记得吗？《魔笛》的作品非常高尚又诙谐，寓意深远又充满着娱乐性，就像是莫扎特本人的个性啊。当时《魔笛》在一年当中演出了上百场，这作品真的是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魔笛大放异彩的时候呢，莫扎特接到了赞助人的委托，写作了安魂曲。而当时他为了要偿还过去的欠款，所以他开始日以继夜的工作，也是因为在写作安魂曲的过程当中，他相当的操劳，病情就恶化了，最后在病床上留下

到了安魂曲的八个小节的旋律就告别人世啊，听起来有点不生唏嘘，但那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个时代真实发生过的莫扎特他所走过的路。但是仍旧感谢他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美好的古典乐音，而且他可以说是在状况好的时候称得上是一位量产型的作曲家吧啊，都写下了非常多精彩作品。今天继续来听他所写作的协奏曲的作品集。刚刚我们有说听钢琴协奏曲，有小提琴协奏曲啊。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长笛协奏曲，我们要送上的是莫扎特所写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长笛这个乐器啊，在莫扎特所处的年代当中，其实这个器乐的制作没有完整的，所以莫扎特很少为这个器乐来写曲子。21岁的时候，莫扎特跟他的妈妈拜访了德国交响乐之都，就是曼汉这个地方，受到了荷兰的富豪图吉恩的委托，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段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在技巧和灵感之上，受到了当时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温德林的启发。那在情感当中，因为他有一个恋爱的关系，他那时候是在恋爱的状况里面啊，所以这个曲子其实是洋溢着甜美的幸福感啊，是令人相当着迷的。我们就来听这段莫扎特所创作的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听到第三乐章的部分。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刻呢，正是2026年。

年世界杯足球赛举行完毕的时候啊，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凌晨呢，许多朋友们都守在大荧幕前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来加油打气。而西班牙足球队在这次的世界杯决赛当中，以1-0力克劲敌阿根廷队，不只是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他们也是以连续38场国际比赛都没有失败的辉煌成绩，打破了意大利曾经创下的37场不败纪录啊，成为了史上国际足球队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相当佩服的一个事情。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而讲到西班牙的古典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华丽而且多彩多姿。接着要回顾几段作品就跟西班牙有关系咯。我们要先来听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法雅的西班牙民歌。身为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作曲家，法雅呢是发扬西班牙音乐最大的功臣。他早年所写的歌剧《短暂的人生》曾经获得重要的大奖。随后他游历法国，结识了德布西、拉威尔这些作曲家，对他的创作风格呢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啊。那么我想法雅他致力于复兴西班牙音乐，采集也运用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西班牙民歌，我们和大家选播的是这其中的《摩尔人的衣服》以及歌谣。

我们所听到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诠释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六首西班牙民歌。这两天西班牙、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呢，经常被拿出来做一些讨论哦。当然是因为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参与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争夺战，最终这西班牙夺冠了，也让许多人相当的兴奋哦。尤其西班牙是连续好几场这个国际比赛都是获得冠军宝座，这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成绩。而说到阿根廷跟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紧密的，由于在这个19世纪中叶之前，阿根廷境内是有很多的西班牙移民啊，所以其实有很多阿根廷人都有一些部分的西班牙的一个血统。我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交流真的是相当的紧密啊，而这样的一个紧密关系也具体的反映在他们的音乐的发展当中。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探戈。就讲到了探戈，很多人会想到阿根廷啊，但是这探戈到底是从哪个国家开始的，也许我们要花更多力气去寻找一下。但事实上在西班牙有不少的作曲家也运用了探戈的元素在做创作啊。那么说到了这个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啊，是运用了西班牙传统舞蹈的节奏，也借用了 Flamenco 当中的一些异国情调或者是特殊音阶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第二首的 Tango。 那这个曲子非常动听，所以被改编成为许多不同的乐器或是不同编制的版本啊，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钢琴组曲啊，但后来像很有名的就是克莱斯勒改编而成小提琴作品。那除了钢琴的原曲，可能也会有吉他或是弦乐四重奏的一个改编。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小提琴演奏家胡乃元老师所诠释的阿尔班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之 Tango。

由小提琴音乐家霍乃云老师诠释的阿尔曼尼士所写的西班牙组曲是 Tango。 那接着要听到这段乐声也有着阿根廷的 Tango， 但是这个曲子写西班牙的故事。

苗，这是 Tango 音乐之父皮亚佐拉所写的西班牙素描。这段乐声也经常出现在以 Tango 为主的音乐会的选曲当中。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知名的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所诠释的皮亚佐拉西班牙素描。

这阶段的古典乐声，我们聚焦在聆听和西班牙有连结的这些精彩的乐章啊，来欢庆一下西班牙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获得冠军的肯定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克莱斯勒所写的《西班牙小夜曲》。

非常迷人的西班牙小夜曲啊，有小提琴跟钢琴之间非常绵密的对话，这也是克莱斯勒的名作之一。今天透过古典音乐，也向所有在运动场上竞技的球员来致敬啊！那恭喜西班牙足球队获得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我想在这些天啊，若有机会，我们也会和大家更多来介绍，其实西班牙的音乐文化也是相当精彩而丰富的，而且也有许多的情歌啊，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创作者或是他们的人文风情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肯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古典乐声，但你可能没有啊仔细的去思考，其实它是一段西班牙民谣。这首作品就是超级经典的《爱的罗曼史》啊。那这首乐曲呢，主要的旋律就是取材自西班牙的传统民谣。1952年，这段旋律出现在法国的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啊，这其中，那当时的导演邀请到西班牙著名的吉他演奏家叶佩斯为这部影片做配乐，而当时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就是《爱的罗曼史》啊。而这个曲子其实后来被大量的运用在许多的戏剧节目当中啊，像是韩剧呢，很早也就使用了《爱的罗曼史》，也让这个经典的古典乐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蔡世宏老师所诠释的西班牙民谣《爱的罗曼史》，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

0: 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

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It don't matter what your papa gonna say.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Kata orang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祷告里最大的帮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主要的职务就是替我们在父面前说情代求。他从我们手里把我们不完全的祈祷接过去，将其中的污秽洁净了，错误更正了，然后用自己的名义借赎罪的攻击和正直到父面前去索取答应。弟兄姊妹，你对于祷告已经灰心了吗？快不要这样，你的中保已经替你索道答应了，胜利已经在路上了。如果他看见你已经放弃祈求，这要使他多么忧愁，多么失望。他已经为你进到神的内室，已经将你的名字用两手递了上去，报好信息的使者也在路上了。圣灵只在等待，要在你信靠的时候，将宝座前答应的回声已成了，轻声地抱在你心里。在每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圣灵都曾花了极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可惜我们常常将他工作忽略了。他启发我们的意志，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需要，他软化我们的心来同意，他催促我们的愿望，他叫我们清楚看见神的能力、智慧和恩典来享受慰藉，他鼓励我们依靠主的

性实来排斥一切的疑惧。所以在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父、子、灵都占了极大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上帝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丰盛的应许。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

0: 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作品编号69。听完之后再欣赏海顿的《低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作品编号69。这是1748年，巴赫63岁那一年的8月26号，在莱比锡啊新的市议会就职典礼所演出的圣乐，是巴赫非常晚期的作品了。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03篇第二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神的美善极大无穷，他给我们带来光明，主为我们成就大事。巴赫他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整体来说啊，这是一首充满庆典气氛的圣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作品编号69。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作品编号69。选取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神的美善极大无穷，他给我们带来光明，主为我们成就大事，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海顿低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海顿在他自己所编定的作品目录上啊，是列有两首大提琴协奏曲，但是200多年来啊，一直只流传了一首低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另外一首西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啊，则是直到了20世纪的1961年，才由捷克的学者帕克特在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发现，然后在第二年做了现代首演。海顿啊，他的协奏曲作品，由于他并不是任何乐器的展技家，所以一般来说啊，并没有特别的出色。只有这两首大提琴协奏曲啊，具有比较挑战技巧的段落，所以评价特别的高。我们今天所要欣赏是流传比较广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这是1783年啊，海顿为匈牙利 Esther Hazy 王子管弦乐团的大提琴首席 Anthony Croft 所写的作品。这首第二号协奏曲啊，表面上比第一号协奏曲要来的放松抒情，其实啊，技巧是更为困难的。全曲一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

这乐章啊写得悠闲从容而抚慰。第二乐章缓板，这是海顿所写过最慢速的乐章了。第三乐章轮旋曲快板，这乐章用愉快肯定啊，而不是斩记来做结束。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挪威明星大提琴家特鲁斯·莫克独奏大提琴，艾欧娜·布朗指挥挪威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D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挪威明星大提琴家 Terlos Mork 独奏大提琴， Iona Brown 指挥挪威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海顿D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今天这位大提琴家 Terlos Mork 他今年60岁，来自挪威的贝尔根，早年随父亲启蒙学大提琴，后来念 Esberg 音乐院，追随名师 Hammerson 教授，后来也到俄罗斯的莫斯科音乐院追随 Shakov Skaya 教授。1986年 Terlos Mork 在纽约 Nuremberg 大提琴大赛赢得了第二名。1989年他又在意大利 Casado 大提琴大赛也赢得了第二名，然后就逐渐成为明星的大提琴家。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好几次获得国际唱片大奖。2009年秋天 Terlos Mork 曾经因为肩膀受伤啊，停止演出，幸好一年半之后他东山再起，还赢得了西贝流士大奖。他同时也担任奥斯陆的挪威音乐院的教授。近年来 Terlos Mork 主要使用一把1723年在威尼斯所制作的 Domenico Montagnana 大提琴的名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

0: 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

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0: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九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搬到乡下之后，发现传真机只能发出却收不到外面传过来的讯息，每个输入的讯号都被切断，显现出一些字眼，像是输入错误、接收时线路中断等等。修理员告诉我说，你的电话线多次断路，又有噪音。随后他寻找接线，又连接线头，经过两小时，问题就解决了。接着我继续地思索这个情况，来说明我和上帝的交通。要把我的请求输送给他很容易，但是最难的是我接收他的讯息，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只想说什么，而在于我该听什么。如果我允许罪来干扰我去聆听，使我生活中担忧的噪音越来越高，那么我读圣经、听讲道以及静静祷告时候的注意力就被扰乱了。耶稣基督在述说聆听和回应上帝的话语时，他所强调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便是我们清理与上帝交通路线的新机会，必须要在能够不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专心听他说话。是否属实的干扰阻断了我们与上帝的交通呢？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士师记六章三十九节，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信心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者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像基甸一样，一定要先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另外找一些感觉或证据。在第二个时期，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第三个时期里面的信心和基甸摸羊毛的信心刚好相反。第一期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来相信，第二期信心没有感觉也能相信，第三期的信心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理智都催促你向反面做去的时候，你依旧持守神的话语。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里面所运用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那里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虽然这样，保罗却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神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信靠神，经历他的大能，不看环境，不凭感觉，单单信靠主自己。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

0: 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小野丽莎所唱的《美丽时光》。

曾经啊，在《黎明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位老先生啊，无意间犯了罪，可是他选择了逃避，结果啊，在经历了40多年的良心谴责之后，终于啊，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就决定要承认自己的罪行。当他被带到法庭的时候，他跟法官说，哎呀，这件事啊，悬在我心头已经40多年了。我发觉啊，他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现在啊，已经是重到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常听人家说啊，罪过无法逃避。真的哦，我想这位老先生的亲身感受真是可以说是多显明的写照啊。后来哦，法官决定对这位已经年迈的老人家法外施恩，宣布说本案哦，不予起诉。可是这时候老先生啊，已经重听到听不清楚法官的话了。朋友，听了这个小故事，您心里有何感受呢？

一直以来啊，美国的律师还有保险公司，他们总是告诫医师说，当他们不小心对病患误诊惹上麻烦的时候啊，最好的对策就是否认与反击。可是在纽约时报上却曾经报道了这么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一个案例，我想啊，真是蛮发人深省。这篇报道啊，是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中心的外科肿瘤部主任达斯·盖普塔，他误将病患的肋骨给切除了。当 X 光片证明了这位癌症名医啊，的确是犯了错，可是这时候他并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也并没有推卸责任，他很诚心地向病患当面坦诚错误，并且啊，表达了深切的歉意。哎呀，当时啊，医院的法务人员可吓傻了，心想，完了，这麻烦啊，可惹大了。可是没想到，就因为达斯盖普塔他真心的认错，使得受害的病患啊，竟然决定不对他提出告诉，并且在协商之后接受了院方提出的合理的赔偿。我想这件事啊，不但说明了认错的重要性，同时啊，也提醒了我们，死不认错，真是比犯错更可怕哦。

承认罪过是解决罪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是的，承认罪过可以说啊，是打开赦免之门的钥匙。朋友，在你生命中是否也有一些企图掩饰、企图遮盖的事情呢？遮盖啊，是没有用的哦，因为你不可能欺骗上帝。所以说啊，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差来的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6节。耶稣对门徒说，圣灵会指教这一切的事，并且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一切的话。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想起耶稣最后所说有关圣灵的这四段话。使徒们与彼得同心合一的站立，结果3000个人信主。他们想起耶稣合一的祷告，以及合一将使人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话。后来的神迹奇事让使徒想起耶稣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我相信使徒们后来所经历的都使他们想起耶稣以前所说的话，甚至当时不明白忘记的话，不但想起来，也看见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实现应验。弟兄姊妹，我们渴慕圣灵，不是只为了能力恩赐，更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功成就，而是让我们看见主所说的话在我们身上，在教会是会成就的。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第十四章，我们看见耶稣对跟随的群众们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做他门徒的条件。最后他并且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一到二节就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听字还呼应的真好啊。但是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不但拒绝不听，并且还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两种族群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这就是本章经文的背景。就是因为耶稣接待罪人被议论了，于是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比喻原文是单数的，所以下面不是三个比喻，而是一个比喻分成三个段落，充分的说明上帝的心本来就是爱罪人的。四到七节是第一个失羊的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就是代表失丧的罪人，他说，你们会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这里我们知道，古代的牧羊人通常是结伴牧羊的，可以参考雅歌的一章七节。所以所谓的牧人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这应该是请同伴把羊群先领回家，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啊。而重点是第五节说，当牧人找着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而且就请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七节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这句话是讽刺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比他们欢喜更大。然后第二段是八到十节失钱的比喻。第八节说，有一个富人呢，有十块钱，这个一块钱就是指罗马的一钱银子，它相当于一日的工资。他说，如果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然后九节也是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大家都一同欢喜啊。然后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

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哇，你看这充满了欢喜之情啊，这就引出了下面这一个被英国文豪狄更斯称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学作品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拿到产业以后，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所以他是一个放弃了儿子的地位，离家出走的浪子。你注意耶稣的描述有多么的细腻生动啊！他说他在那里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很快的十四节，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们知道犹太人看放猪是最卑贱的工作。然后不止如此，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说他比最卑贱还要卑贱，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但是注意17到19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这个浪子的醒悟。然后20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然后这里是最美的画面啊，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哎，父亲为什么会看见他？显然父亲一直在那里倚门而望，日夜期盼儿子归家，是不是？20节，这父亲远远的看见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袍子是地位的象征，戒指代表家族的权利，而穿鞋子表示承认他是儿子，因为奴隶就只能打赤脚，对不对？此外他们还宰了肥牛犊，那是遇见大喜事才会宰杀来庆祝的。因为23节父亲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哎，这个快乐是贯穿全篇三段比喻的主题。哎，可是别忘了这个家中还有一个大儿子，他可不快乐。28节说他在生气不肯进去。耶稣就是用他对弟弟的态度来比喻法利赛人对税吏和罪人的那种排斥的态度。可是最后31到32节，这位慈爱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心肠表露无遗啊！请你仔细的读，我们先安静领受一下这样的天父之爱啊。

说到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它实在太美，太令人感恩，多长的节目时间也讲不完，对不对？那就让我们还是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谈吧。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显出了耶稣的侍奉啊，都是一，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然后第二，他也彰显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心意。先说第一小点，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虽然耶稣在上一章所宣告的那个做主门徒的条件是那么的严格，但是税吏和罪人这一些社会边缘人士却是反而深受吸引，要听他讲道。但是另一方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拒绝受教，并且论断他与罪人为伍。这两种态度截然对立，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耶稣的服事就是这样的，会激起两极化的反应的。记得在前面四章十六到三十节，耶稣一回到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在六章六到十一节等等啊，这种例子层出不穷。这个一直是他在世侍奉的特征，这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遇见他的人必须在跟随他和弃绝他之间做一个抉择，没有中间地带。那在今天也依然如此。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还彰显了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那个心意。那这明显的从三节以下，本章全章都在这样的彰显，是不是？就是在神的眼中啊，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亚当的后裔全部都失落了儿子的地位。因此，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就是要悦纳罪人，把人恢复成自己的儿子。这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五到六节等等。那这个心意，耶稣最深刻体会。而且他也借着本章的三段比喻最深刻的让世人知晓。我们看这三个比喻是一组的，彼此互相连结，而各有侧重之点。你看第一个比喻，那个迷失的羊就象征着人偏行己路的生命状态，而牧人走遍旷野追寻迷羊，就是在暗喻着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历尽崎岖痛苦，付上巨大的代价，将迷失的人带回父家。所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本书的后面十九章第十节。而这里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不也是耶稣一路背负着我们走天路的写照吗？所以这个比喻说的是圣子的作为。然后在第二个比喻中，那个失落的钱也象征着人的价值失落了，而那位妇人所做的那个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个动作，正说出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光照、洁净以及细腻的涂抹运行的工作。这不但是拯救，而且点出了人得救以后价值的恢复以及生命的重建，这完全是圣灵的作为。然后第三个比喻，浪子的经历，那更是凸显了人的悖逆、自私、放荡和犯罪落到一无尊严的那个光景。而那位父亲则恰恰点出了圣

丈夫的供应丰富和等候到底的爱。所以三个比喻连起来是完整的呈现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于一个迷失在茫茫人海的罪人的那个完全的拯救之恩和恢复之功。所以哈利路亚，我们真是何其感

这样的三重比喻，使我们对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对人类的大爱和救赎大功稍稍的多这么一点认识，而但愿能够日益更深的品尝。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再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哎呀，那在本章也真是太宝贵的显示了我们这些门徒啊，都是一是宝贵的，二是醒悟过来的，三是理当欢喜快乐的。先说第一小点，是宝贵的。我们看啊，那个失去的羊跟失去的那一块钱，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如果主人不去找他，或者找不到他，那他就只有原地沉沦。哎，但是你看耶稣形容那个找的过程啊，多么的尽心竭力。牧人是撇下那99只羊，漫山遍野的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这是第四节。短短一句就重复两个找字。然后妇人那边呢，则是他会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这不但重复两个找字，而且四个动词连用，真是何其生动。那个失落的羊跟钱，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但是在他们的主人眼中，他就是一个无价之宝。我们不妨来数数看，这两段的比喻当中分别重复了多少次的找着以后就欢喜，或者欢欢喜喜，就显明那个失丧的人是有多么多么的宝贵。然后第二小点，我们做主门徒的人还都是醒悟过来的，这个醒悟过来加一个引号，是引用自第17节，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浪子啊，其实就是全人类的写照。而12到16节正是人类堕落的四部曲啊。你看第一步，他只是一个意念，就是要向神要求独立，他想要把应得的家业独揽在手，我要掌管我的财产，过我的生活。然后第二步，他收拾一切，说往远方去，那也就是他远离神，他去享受人生。不论他在哪里啊，即使他人还在教会中，但是他的心已经往远方去了。然后第三步，所有远离神自以为是的生活，就是在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13节，对不对？就是以为是逍遥自在，脱离束缚了，但是其实所享受的都是最终之乐。所以很快就会走到第四步，就是他坐吃山空，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是14节。因为世界就是像后面第30节所说的那个娼妓，他总是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吞进了你的产业。那总之，一个离开神的浪子必然会就穷苦起来，这是14节。可是刚穷苦的时候，他还会靠自己想办法，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可是那一个所谓人呢，都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只是会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就一步一步的剥夺他的一切尊严，而至终落到与猪争食物都争不到的那个最悲惨的地步。可是一个成为门徒和跟随者的浪子，必然也是经过了那个醒悟过来的那一瞬间，那也是主所赐的一瞬间呢。就是我们忽然就如同醍醐灌顶，噩梦初醒，而悔不当初。你看17到20节，这里也有一个醒悟悔改的四部曲。第一步，就是我们忽然想到了父亲家里的荣美。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就不仅是有，而且是有多少有余，那里是福杯满溢，是喷涌不绝哦，那种天国的荣耀，属灵的平安稳妥，我们心可想。然后第二步，他说我要起来，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就是我要到我父亲那。

里去，我要回家，我要向父亲悔改认罪。什么罪呢？这里很重要的是，他认的不仅是父亲，我得罪了你，而且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看，他真的是认识到罪的本质，是先得罪神，再得罪人。你看前面他堕落的第一步就是得罪神，对不对？所以得罪神是罪的根源，这可以参考创世纪39章第9节。然后再注意一点啊，这一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一句话他自己心里决定了一次，这是19节。然后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又说了一次，这是21节。所以悔改认罪是要心口合一。请看罗马书10章9到10节这重要的经句。然后第三步，你看他自认是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他恳求父亲说把我当作雇工就好了，这表示他甘愿付代价，自卑为怀，甘做奴仆，也要与神和好。然后第四步，20节说他于是起来，这表示他采取行动到父亲那里去了。悔改不只是意念上承认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也不是自责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也不是决心说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都不是意志上这样认同而已。悔改一定是带着行动的，他会采取行动，快快的回到父神面前，即便要付代价做雇工也罢，因为他已经醒悟过来了，他就不会还留在那个猪圈里头与猪争食，他要回到天父的家里来，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好重要的，门徒还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这里也打一个引号，这是引用自本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在施羊和施钱的比喻中不断地重复着欢喜，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重点，就是谁应当欢喜。你看当他们找着了，那个牧人和妇人都共同的说会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已经找着了，所以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你看6节跟9节几乎完全相同的这样重复着，那就是说当神得回了他所失去的，他的朋友们也应当一同快乐。今天我们是真心的与蒙主恩典的人同乐呢，还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其实内心五味杂陈呢，而忍不住批评论断呢？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中，更重要的是还有后半段那个大儿子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迷失在家里的浪子。耶稣当时最直接的意思当然是暗指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今天在你我身上是否都有这个大儿子的影子呢？我们会不会明明是身处在神家中，但是心里却总是在与小儿子比较争竞，而如第28节说的生气不肯进去呢？求主怜悯我们呢、让我们感恩自己不是浪子，我们没有绕远路去自讨苦吃，去吃猪食啊，我一直好好的待在家里服侍，我常与父亲同在，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这是我的优势，我的安全感啊，所以我更是理当可以啊，也去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儿子得了他的那个袍子、戒指、鞋子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这一份呢，而且我比他还更是理当，是合情合理、坦然无惧的，可以进去全家一起坐月跳舞、吃喝享受那只肥牛犊。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要画地自限，独自在外面生气呢？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这样欢喜快乐的基督门徒啊，赞美主。
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5章所

我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他总是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同时他更是彰显了神的期待罪人悔改的心意。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我们都是宝贵的，是醒悟过来的，以及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何等的恩典，我看我自己完全不值得，你却一定要寻找直到将我寻得。天父啊，所以我不再徘徊于远方，我要回家，因为我已经看见你向我跑来，我已经听见那一首阿爸天父唱给我的歌。祷告奉耶稣的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

0: FM 101.3 Go Go Radio， 老二一行一百拳 ，Go Go Go。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咱要来读《犹太书》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太，我写批和遐个受上帝选召，得到被上帝的疼，受基督耶稣保佑的人，愿上帝丰丰富富赐恁怜悯、平安甲慈爱。亲爱朋友，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予恁，甲恁谈论咱拢有份的拯救。我感觉即阵需要随时写批甲恁鼓励，爱恁为着我最后一遍传授和信徒这个信仰继续奋斗，因为有一挂无敬畏上帝的人偷偷啊钻入来咱中间，利用咱的上帝的恩典做放纵的借口，阁毋认唯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真早以前圣经就有言，这的人一定要受刑罚。咱看这批信一开始甲昨昏咧讲的请安，伊特别提到基督徒是上帝选召，得到上帝疼，阁受耶稣基督的保佑，所以受上帝选召，这都敢若好亲像咱咧讲的竞选。这选召并毋是一款互你毋甘愿的选召，这个选召嘛有邀请的意思，都敢若亲像邀请咱进入上帝国的宴席。所以这个选调伊有阳光的部分，嘛有责任的所在，将所领受上帝的疼、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甲人分享。所以基督徒是上

的主管主动选调通过耶稣基督，让咱会当成做分享福音的人。所以咱今仔日继续看到第三节的时阵，就知影伊写这个批信的目的。因为伊讲，我写予恁，就是咧讲到咱得到救恩的事，为着前一摆就讲清楚的信仰，还是这个真理的道，咱就要继续来奋斗。为着这个信仰，这敢若亲像咱咧讲护教共款。并不是要保护这个宗教，是要讲到咱安怎会当伫生活中间，互人知影咱所宣扬、所信的是真的，安尼才当正做分享福音的人。咱看到犹大写这个批有一个迫切感。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止多人无认耶稣是基督，这和我们过去这几礼拜在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时的背景差不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要说，不然我们跟人分享，连咱家己嘛就要尽力来维护，因为迄时犹大伊要写一篇有关基督信仰这款的论文，也毋过有消息传来，讲遐个一挂邪恶，还是已经行偏差的人，因踮伫个分享遐异端，也是一款迫害性的教义，所以这项就予犹大，伊爱将伊原底要写的小停落来，赶紧写这张批信。犹大知影，伊家己的职分就是过受上帝的羊群，和因纯洁的信仰在受威胁的时候也故可以站在，所以做一个牧者，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就要保护上帝的羊群和他们的信仰。有可能他必须要暂停手头的工作，赶紧来写这张批。咱会当看到这是每一个世代拢会发生的代志，就是将基督信仰的中心改变，外面的衫拢会当穿甲真水，啊，毋过耶稣是基督，是你家的救恩。救赎恩典，伊要来做一个改变，啊，这是历史顶头常常出现嘛真大的危机。虽然看到犹大，踮伫第一世纪迄阵，因就已经碰到这个功课，咱会当看到。教会历史顶头有一挂咱所讲的异端，犹原同款，无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咱会看到有一挂教派，有一挂宗教，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佫有自称。是救主，是来完成救恩的，因为

稣基督有死有赎罪，但是一无完成拯救，所以咱才看到有一寡嘛是自称做基督教的，因有因诶救主。咱印象同深的，就是伫个五十年前就已经走出来到台湾诶统一教，伊嘛是自称是基督教。类似搁较早，咱嘛会看到讲圣经还阁无完全，所以经过天使的启示，有领受到一挂金的册落来，领受一挂信息，所以因自家走出来啊，一本的摩门经，咱今仔日咧讲的摩门教，因也是称作耶稣基督后期教会，因也是自称是圣徒道丁的教会，冇甲耶稣基督的名造出来。唔过，就是耶稣基督阿无完成的，因领受的真理，这拢是犹太点的讲，真危险的异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看《犹大书》第一节到第四节。伫遮，咱会当看到犹大请安以后，伊就将伊跨心的主题讲出来了。伊在提醒讲，我伊会想办法。真心要写批给恁，轮到咱同齐得到救恩的时阵，哇！唔过即摆听到一挂代志，我都爱不得不紧写这张批给恁，因为前咱已经有一摆就甲恁讲清楚的信仰，恁都爱尽力来维护，尽力来。辩护，伊原来的意思，佫唔是干那被动的维护，是爱主动的辩护，甲人讨论，甚至迄个理念有辩论的意思。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信用顶头真重要的真理，因为信用是。一代传一代，基督信仰不是人类人本身所发现的。咱知影，耶稣是基督，上帝用世间人打开家己，所以咱就一代传一代。当主耶稣基督国话上天的时阵，有一个故事啊，你讲，伊到家天堂，真欢喜，踮伫个三位一体互相相通的中间，天使嘛真欢喜，圣子耶稣基督登来天庭，踮个天堂，所以这天使就问讲，欢迎欢迎。啊！你去世间的任务使命已经完成了咯，吼！耶稣讲阿妹，因为阿个足侪人无信，阿无领受这个救恩。安尼天使就问讲：啊，安尼，安尼哪会回来啊？耶稣讲：啊，我有交代这些使徒，交代这些使徒，这个。天使说，他们哪有法度啦？你看他们，陪伴你的陪伴给你卖掉，有私心的人，有私心，想要做大，你看他们自己这样互相打来打去，这样，哪有可能说会当把天父上帝奇妙的听，来宣扬，来见证挖出来呢？主耶稣讲一句话，伊讲：我信任因，这个福音要一代传一代，对，

信用是传下来，咱领受，咱领受这个信用，然后咱在生命的中间，在一生的中间去经验，去学习到，这是跟耶稣基督结连到底的，不是传乎我的人成做我的主，是这个起头完成救恩奇妙的十字架，和世间人会当得到这个信仰，所以必须要一代传一代。有一些代志，因为时间还是讲文化地方无同，各就爱来加一寡的转化解释。但是无论安怎，这个信仰的真理，不是咱家己去发明，咱家己去发现。所以基督教信仰传统上，嘛不是因为这个白纸黑字传给咱的，其实是一代一代的传，通过圣神，和咱想到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信仰，是一个活活的信仰。伊甲遐个八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死、复活，遐个人拢是三结连的。所以咱讲，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这拢在讲到你我咱每一个人拢是所谓的第一代圣道，不是因为前一代的人传给你啊，然后咱就叫做第二代、第三代，不是，咱一代传一代，也毋过每一代拢是第一代的信徒，表示咱在领受的中间，就要家己去经验到迄个疼咱的主上帝，为着咱牺牲伫个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迄个奥秘，迄个疼极其奇妙，长跨深远。是咱爱去学习去体会的，和咱真做一个直接对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人。所以信仰是一个传承，咱常常讲安怎传承，一代传一代，领受的要再传给咱啊。所以咱知影伊咧强调的，就是这个信用，唔是你家己去找着，唔是你家己去发现，是有人传给你。咱会当看到这款传来的信用，有信心伫迄内面，伫个三甲最刚。那安尼，咱得到这个信用，咱就甲主基督结连，咱拢是第一代的信徒，这叫做圣道的相通。相通就是结连到底，互相分享，最近用万伫天里的爸来祈祷，大家人拢用这句话叫阿爸。所以无论你是伫今仔日这个时代，还是在十九世纪，还是在两千年前，这些人耶稣是基督，咱知影通过耶稣基督，咱是上帝的子儿，咱叫阿爸爸上帝。那呢，咱拢是第一代信徒，咱拢
有互相相通，所以咱才会看到犹太伫遮讲，基督的信仰一摆就来传予咱，也就是讲，基督信仰中间有一个无改变、永远未改变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对宝座离开来到这个世间，那在世间，佮为着世间人死、救赎，带予咱有救恩，得到拯救。这是唯一的中心点，永远未改变。所以咱的团呢，咱的领袖的，拢是耶稣基督佮伊十字架的救恩。感谢主，予阮会当得到这个救恩。恳求主继续怜悯，也予阮会当宣扬这个救恩为何信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的一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耶稣，效法耶稣。

多年来，伯杰一直购买盗版电脑软体，只因价格比较便宜。尽管这么做违反法律且侵犯版权，但他并不觉得这种行为有道德上的错误。毕竟大家都这么做，何必花那么多钱买正版软体呢？又有谁会去查呢？伯杰是一个追求灵命成长的初信者，在听了一场关于按照上帝标准而活的讲座之后，他开始思考行事正直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后伯杰决定把所有软体换成正版，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他跟朋友们解释，上帝知道一切，他要我们行事正直，不是吗？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中，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的标准是公正绝对的，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他所眷爱的子民。他的律法和道德标准就像准绳，这准绳是建筑师使用的铅垂线，用来检测墙面是否完全垂直，以确保建筑结构稳固。我们的上帝虽然满有怜悯，但他在公义上绝不妥协，因此他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替我们受死，偿还罪债。圣经犹如那条准绳，指出我们是否行在他的道路上。靠着上帝的恩典，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能够过讨他喜悦、荣耀他的生活，即行事正直。您要用上帝的准绳衡量您的哪些行为呢？您要如何行事正直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主要我们效法主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圣洁。求主教导我们，并帮助我们在一切大小事上都能够荣耀主的名。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的一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耶稣。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名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神使用阿摩斯对北方的以色列国说话。阿摩斯严格说来，他是南边的耶路撒冷人，他所住的地方提哥雅是在耶路撒冷以南12里的地方。他的名字阿摩斯意思是担负重担的人，他实在是神忠心的使者，是肩负时代重任的先知。反观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为着自己的生活甚至过犯背负重担，却没有这个心愿肯担负福音见证的责任。今天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正是像阿摩斯先知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担负时代责任的人。但愿我们听了今天的分享之后，都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再多认识一点关于先知阿摩斯，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并非是先知的门徒，意思是说他没有进过什么先知学校，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却有神清楚的选召，所以他的工作完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他的故乡提哥雅是个小镇，由于他的出生比较贫穷，又没有什么地位，可以说他是在穷困当中生活，所以对于穷苦的同胞种种的艰难有最深切的了解和认识。而神呢，就用了他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替穷人说话的先知。由此可见，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白白的叫我们受苦或者是挨穷。当主允许我们的生活比别人过得更艰难的时候，那必有他的美意，他可能要借着我们本身的经历做他合用的器皿，传达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信息。这就好比今天的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是贫还是富，这都有神的计划和美意在其中。不要随便的发怨言，应当要留心神要怎样从我们特有的遭遇当中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不要随便的利用权位为自己图享安乐，尤其是当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地位上，给我们一点点管理的权柄，我们千万不要因着这个权柄就失丧了自己。千万不要忘记，权柄就是神，神就是权柄，纵然我们有些许的管理权柄，我们依然是神的奴仆。今天许多人都说权柄能够腐化人，但是我相信所有神的

是第七章啊。我们读圣经的人读阿摩斯书就知道，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的第十节中间出现了五个异象。那么什么是异象呢？异象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在阿摩斯书这五个异象都是关乎神要怎样施行惩罚这一方面的。我们需要为异象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异象并不是为着先知需要有超自然的经历，而是为着那些个存着不幸恶心的以色列人。那么神用异象只是他的仆人向先知阿摩斯，是确实出于神的本意，神要施行管教了。按照启示的权威来说，领受神明说的启示比看见异象异梦的启示严格说来更具权威，这个是民数记十二章第八节的意思。但是在以色列人方面，显然他们把异象异梦的启示看作更具超自然的价值，而比较容易相信。所以先知阿摩斯既然借着神所赐的信息而发出了警告，现在又借着神所赐的异象发出预言，这就指明神的刑罚必然来到，因此只有真诚悔改的人才能够得救。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圣经说，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我们先来看蝗虫象征着什么呢？圣经的本身并没有指明，但是按着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所说的，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这个指的当然是敌军的入侵，也就是亚述军队的攻略。相信我们也都记得，约珥书也曾经以蝗虫象征着敌军，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异象所象征的灾祸却因着先知的带导而得到免除。那为什么神要预先指示先知看到异象，又因为他的带求而免了以色列人的惩罚呢？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这个正如啊，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指示亚伯拉罕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喜欢看见在地上有人会体会他的心意，虽然我们的神必然会惩罚罪恶灭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们的神其实他并不喜欢用刑罚，他更愿意看见人真诚的悔改而免受惩罚。他喜欢他的仆人们为了要体会他的心意，就像先知他们就开始来祷告，实际就是表明他们对神心意的了解了，并不是想要改变神感动神，他乃是借着祷告来发表神的心意神的性情。阿摩斯也是一样，可见代祷的奇妙功效，神非常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代祷代求。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我们先来认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这是古时候的赋税制度，田地的手造农作物作为收成需要先按定额纳入国库，因此农民的生活来源大多是依靠着次造收成。圣经说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这个指的是正当次造作物在生长的时候，这个百姓要靠这个吃饭的，可是神却使蝗灾发生。可见神造菜蔬啊，神也造蝗虫，神赐福，神也降灾，神赐福或者是降灾都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接着看第二节，圣经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
战立德

住呢？这节经文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意思是指在异象当中这蝗灾的情况相当严重，百姓要吃的这个次造作物全部被蝗虫吃光了。于是先知就代替百姓向神求告，不要让这预言性的意象实现。先知的代求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经不起神在意象中所启示的惩罚。因此今天的我们能够享受一餐一食，也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要存感恩的心来领受。在吃饭以前的谢饭是非常重要的，感谢神赐给我们食物，还有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可以吃下这个食物，还有我们有没有资格与神来争论呢？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资格没有地位可以与神争论的，我们只能求神赦免。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感谢主，后来我们看见先知一代求，耶和华就后悔，将这个可怕的灾祸就免了。可见我们也需要有一群人能够一起祷告，彼此代求，很多事情也都在神的怜悯与恩典中带领我们过去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圣经说耶和华又指示先知阿摩斯一件事，就是神要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这里所说的火大概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指旱灾，第二是指敌国的侵略，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无论是旱灾或者是敌军来侵略，都会使这个国家的资源几乎全被耗尽，因而处于面临崩溃的状态。当先知看见这个异象，就立刻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是同样一句话，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接着第六节，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是以怜悯为怀，神只有降福的意念，没有赐灾的意念。但是到了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拿了一个准绳，这个准绳呢，他站在其上要量。这个准绳呢，指的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全句意思是指北方的以色列国原是按照神的公义的准绳设立的，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神要以他的公义的准则来审判以色列国的所作所为。在另一处的经文诗篇96篇的13节也说了，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于是先知说，我说看见准神，意思是他看见的神衡量人事物的标准。在耶利米哀歌的二章第八节也表示我们的主他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他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是神给他机会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国的国王，可是他却建立丘坛，又造金牛犊，真是得罪神。所以这里说到耶罗波安的家，是指他王室后裔，这句话是指神将兴起人来击杀耶罗波安的子孙。这个事情果然在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身上应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爱我们的救主。主，你借着圣经旧约新约一再地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标准，你的标准是公义，是绝对的。你眷爱我们，你也会惩罚我们，以公平公义来带领我们，处理我们中间的人事物。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公义的心，像主一样的圣洁公义，跟随基督。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主在公义上绝不妥协，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与罪恶妥协。我们要过讨他喜悦的生活，依靠神的人，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也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1: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受到微弱的西南风影响，因此水汽将会逐渐有所减少，但是今天上午在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局部仍然是可以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并且在东南部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也是偏强，因此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称王。自由时报，窃取半导体机密提供给中国，台积电前副理起诉，求处7年刑。联合报，决策遭到质疑，汉光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2026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是由无敌舰队西班牙拿下，托雷斯在延长赛的下半场第106分钟近距离劲射破门，协助西班牙最后是以1-0弃走了只剩10人苦战的阿根廷，拿下从2010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队史上第二座冠军，以及51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大约是新台币16.4亿元，更成为史上第一支单届世界杯只有失去一球就夺得冠军的球队。这一场冠军比赛的胜利也是西班牙连续第38场的比赛维持不败纪录，目前的战绩是29胜9和，打破了原本由意大利是在2018年到2021年所创造的史上最长37场的不败纪录。西班牙同时也成为史上第三支赢下了世界杯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卫冕军，前两队分别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西班牙队以及1972年到1974年的西德队。在第62分钟替补了欧亚扎巴上场，并且是在第106分钟接获到尼克威廉斯的头顶回传，最后踢进了制胜球的托雷斯表示，这个进球是属于4700万的西班牙人民，不仅是属于我或者是我们26名球员，而命运是早已注定，我们要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夺得冠军。西班牙的65岁总教练德拉富恩特也是带领球队赢下世界杯冠军的史上最为年长的总教练。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积电诚信前副理涉嫌与香港籍的中国人士丁小虎共谋在中国成立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由诚信前副理是拟具了蓝海计划，也称为中国制造半导体基地等计划，规划是由诚信男子拟具蓝海计划，也称为中国制造半导体基地等计划，预备是要挖角台积电的人才前往中国工作，并且渗透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同时还窃取了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以及一般营业秘密，总共有21件，意图提供给中国使用。高检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在昨天侦结，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营业秘密法等罪起诉陈南，并且建请法院是判刑7年。检调在先前查出中国长沙市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丁小虎疑似是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政工部的指派，多次是以商务还有观光等名义申请来到台湾，涉嫌吸收我国的6名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加入

到共谍组织，并且刺探军事机密。全案在去年11月侦结起诉，而丁楠则是在今年2月已经病逝。高检署国安专组在侦办丁小虎在台发展组织案的时候，则是循线追出了陈南涉嫌到窃取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一案。由于丁小虎是在侦查期间死亡，因此检方是另为不起诉处分。而本案也是全国第一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方面的相关案件。检调查出陈南在过去担任台积电副理，在2023年5月到2024年的2月期间，是与丁楠共谋在大陆地区设立了相关的公司。同时追查到陈楠为了取得中国金主还有技术专家的信任，证明自身的半导体制程还有材料技术的能力，涉嫌非法重置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以及一般秘密，并且是吸回到住处进行研议，意图要在中国地区使用。台积电在察觉异常之后是展开了内部调查，同时取回了遭到非法重置的全部技术文件。检调后续持续搜索并且调阅分析相关的电磁记录还有证物，认定陈南是涉案事证明确。台积电在昨天则是对本案只有表示没有评论。联合报头条新闻，今年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日到8月14日展开10天9夜的实兵验证科目。在军演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将首度演练断网的情境。在中部县市8月10日以及北部县市8月13日下午的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电话上网受到阻碍，而南部则不进行演练。但是蓝白立委在昨天是质疑这一项决策的过程以及法源依据。国民党立委质疑，如果有人因此错过了求救还有医疗警示或者是重要交易，谁要负责？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实施行动断网的法源依据为何？想要透过行动断网测试什么？而谁来决定以及监督？相关问题应该向人民说明。有民进党立委也表示，政府应该在演习之前要清楚说明，有关行动网络将会降低到何种程度，哪些功能会受到限制，语音还有简讯能否正常使用，以及演习在结束之后如何确认网络是全面恢复。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这是搭配汉光演习实施，考验国军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直管备援能力，但是固网方面其实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也会根据这一次验证的情况做完整规划，未来也将扩及到其他区域。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的法源依据还有决策过程。电信业人士则表示，演习模拟的情境是行动网络受到阻碍，固网和市话并不在演习范围之内，因此以固网宽频作为后端的办公室或者是家用 WiFi 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 WiFi 是透过手机热点又或者是 4G 或 5G 的路由器来分享，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国民党立委在去年底踢爆国防部是以 5.9 亿元绝标的 RDX 海藻庚炸药原物料采购案，得标厂商是资本额只有1900万元的室内装修公司。当时军方是反批这是夸大不实的指控，但是国防部在昨天证实，该公司因为逾期没有依照合约取得输出许可，已经解约，并且是罚款8398万元，同时会刊登在不良厂商名单。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国防部在过去对于类似原物料都是采取相同的招标规格来进行，并没有为特定厂商量身打造专属规格，而因为 RDX 对外采购会受到种种国际压力的影响，因此国防部规划要自己建立生产线，后续预计会是以国防部追加预算或者是公务预算来进行支应。联合报焦点新闻，香港警方在日前是以涉嫌违反国安条例拘捕了多名香港独立书店的店员，其中一名被逮捕的店员是身穿我是书店店员的上衣，
引发了各界

0: 发起我是书店店员的行动声援。昨天台湾的多家独立书店以及书业工作者共同声援了香港独立书店，同时呼吁大众要引以为戒，持续支持独立书店和言论自由，并且谴责中共的行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同时也表示替出版画红线，就是扼杀思想自由的开始。书店有选书的自由，而读者也有接触不同思想的权利。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的灰色地带袭扰在近来升级到二战以来仅见的强度。有官员透露，在今年六月份在海峡中线以东所侦获的中国公务船数量单月就暴增了 83%。 中国是以海警船、科研船等多元的船只塑造对于台湾是拥有管辖权的假象，背后更是带有蟒蛇战术的战略目的，企图要阻止我国接受运补，进而包围台湾。另外，中共在今年的军机袭扰比起往年减少，但是转向了强化海上公务船的部署。国安人员分析，这是在国际压力之下的转向，不统而统，未统先制的新概念。但是为了要行塑习近平延任必要性，重塑东升西降的全球秩序，以及稳控内外经济的情势压力，这三大关键理由，目前研判中国势必会进一步的持续加大在岛链扩张的碰撞与测试。再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昨天台股的外资是卖超金额有所收敛，再加上中央银行在尾盘是强力的进场调节，因此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上午的盘还重贬超过了一角，不过在中午过后就出现了大逆转，收盘的前一个小时开始由贬转升，最后是收在 32.248 元，升值了四分，汇价是结束连续四黑，总成交量仍然有 33.99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历经了上周五重挫了将近3000点之后，昨天的走势是转趋震荡，盘中一度反弹超过上百点，但是到了尾盘的卖压是再度出笼，中场是下跌了 221.57 点，收在 42,449.70 点。不过三大法人是合计转为买超5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金额是大幅缩减到 60.84 亿元，是上周五大为卖超了1890亿元的零头数字。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民封台股，而为人父母似乎也有 FOMO， 就是措施恐惧症。根据永丰金证券的统计，台股年龄层是持续下探，在上半年未成年子女的开户数量比起去年同期是大增了两倍，也显示爸妈帮你把红包存起来就不只是口号，只是从过去的定存变成了现在的存股。而现代父母担心子女会输在起跑点，因此帮孩子提早规划资产，抢先布局台股。根据证交所的统计，全台湾在19岁以下的开户人数已经逼近有80万的大关，等于平均每5位青少年还有儿童当中就有一位是已经拥有证券账户，也显示台湾正在掀起一股小小股民的浪潮。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将在今天7月21日是正式施行。劳动部在昨天表示，为了落实外送专法制度，包含劳动部、经济部、交通部以及卫福部等相关部会，历经了近半年的密切合作，依法律授权完成有关外送平台的施行细则，还有经济补偿办法、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 外送合作契约范本等有关的配套法规，将从今天开始与外送专法是同步实施。

共同打造更安全、透明并且公平的外送产业环境，而其中是明确外送员的报酬计算方式、停权或者是终止契约事由的合理性，还有救济程序、派单资讯的透明度、强化外送工作期间商业保险保障，也新增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可以向平台业者申请支付、完善保险规则、职业安全教育训练等有关事项的执行细节，同时也包含合作商家、消费者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细则，都有明确规定。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联油脂的7批油品是出现了本篇比超标的情况，食药署也对福寿、福茂油以及泰山等业者所留存的原油还有产品检体是逐一检验。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除了已知检验不合格的7批油品，还有一批是外销没有检体的油品之外，其他批号的油品检验目前都是合格。另外第三方专家也将在今天进场厘清中联油脂案的原因，并且预计在一周之内会完成调查。而中联油脂案是持续延烧，卫福部已经要求所有使用到中联油脂在4到6月期间所生产油品的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并且也要求所有预防性下架的商品必须要等待福寿、福茂油还有泰山留存的原油以及成品样本都全数检验完成，确认原油成品检验都符合规定才可以重新上架。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27岁台湾旅美投手邓凯威，昨天在主场对阵精英队之战，迎来了在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度大联盟的登板。他在6局上球队落后的时候登板，总计中继 2.1 局狂飙了3次的三振，只有被敲出一支安打，力保不失。而可惜太空人队在昨天的打线是遭到了精英队的压制，中场是以2-5败北，苦吞4连败纪录。另外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迎来结局，无敌舰队西班牙与卫冕军阿根廷激战到延长赛，最终是由西班牙以1-0获胜，也成功的捧起了队史上第2座的冠军金杯。而随着新冠军的诞生，大会的个人奖项也陆续揭晓，包含冠军队西班牙成为了最大赢家，一举包办了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另外阿根廷在决赛的正规赛是零射门，延长赛结束也没有得分，因此法国前锋姆巴佩确定是以10颗进球夺得本届的金靴奖。在上一届2022年他踢进了8球，因此也是得主，于是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位2度摘得了金靴奖的球员。不过英国的前球星鲁尼则是对媒体表示，法国队因为被淘汰，反而是有一场第三名的争夺战可以踢，因此他认为这一场比赛的数据应该不算，当然照规则是有效，不过其实进球数量的计算对于梅西来说就非常的不公平。英格兰的退役前锋阿兰席勒则是表示，他看了季军战，觉得那似乎就像是一场表演赛，在法国队已经出局的情况之下，姆巴佩还攻进了2球，但是梅西在决赛则是对上整场赛事只有丢1分的西班牙，其实难度的差别太大。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在9月5日将会在台北的华山文化园区登场，这一项活动是希望可以让运动从竞技场带入到日常生活中，鼓励大众可以勇于尝试不同的运动。而今年的活动是集结了匹克球、无人机足球以及科学运动等多项在近年受到关注的新兴运动，让民众有机会可以一次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此外在现场也规划有亲子街舞、花式跳绳等适合大小朋友一同参与的活动，也希望可以鼓励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放下 3C 产品，走出户外，在游戏与运动当中留下共同回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股市在近期是

拉回修正，进而连带影响到大陆 A 股在过去一周是剧烈震荡，科技股的跌势是尤为明显。因此中国大陆官方在近两日是推出了一系列救市的动作，先是让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平台增持央企的股票，证监会在昨天则是举行了稳市座谈会，有多家企业并且公告要回购股份，向市场传递出强烈的看好讯号。在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包含中国国兴以及中国城通，都已经官宣要大额增持，累计进场超过有人民币600亿元，大约是台币2860亿元。其中中国国兴表示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有人民币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也表示在近期已经累计买入了 A 股资产将近有人民币100亿元。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国新办在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在上半年工业和资讯化发展的情况，统计上半年在智慧型机器人的领域，中国大陆所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就占全球销量的市占率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则达到4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同时伴随着产业创新的实力是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慧终端机类型也不断丰富，都让人工智慧 AI 的手机和电脑、智慧型机器人、 AI 眼镜还有相关玩具等产品成为了资讯消费的新亮点。而大陆工信部方面则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是深化拓展人工智慧 Plus， 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智慧科技的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统计人工智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有100亿次。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与菲律宾再度在南海发生冲突，而菲律宾国防部在昨天指控中国海警是以棍棒攻击了菲律宾的海军人员，造成有一人的头部受伤。而根据路透报道，菲律宾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冲突事件是发生在仁爱暗杀，当时菲律宾军方是出动了2艘橡皮艇，试图要驱逐一艘载有8个人的中国海警船只，但当时中国海警是手持木棍，并且以暴力同时具有侵略性的方式袭击了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作为回应，同时军方也公开了一段25秒的影片作为证明。菲律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海警针对菲国海军人员的暴力行为是不可被接受的，因此也会采取外交行动来进行回应。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在昨天仍然在持续的相互攻击，但是双方的外交官员都表示愿意透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则在昨天宣布将对沙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举让全球能源供应再度面临到威胁，从波斯湾是进一步扩大到红海地区，也进一步是向美国施压。而有伊朗高级官员则是告诉路透，调停者是已经向伊朗提交了目的是在缓和战争的提案，而这项提案是提议停火10天，以寻找方法来恢复上个月所达成的美伊临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表示，尽管美伊冲突是持续升温，美国方面还是希望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争端，并且将继续尝试与伊朗进行接触，但他也强调，只要谈判的大门重新开启，美国就乐见其成。但是伊朗是一方面释出愿意对话的讯号，另一方面是持续向船只发射飞弹还有无人机，甚至阻碍荷默兹海峡的航运，因此美国方面是必须对于有关的实际行动做出回应。中国时报新闻，英国工党党魁伯南在昨天是正式成为从2016年以来的英国第7位首相，他誓言新政府将成为英国的断路器，推动英国在过去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协助国家走出长期的停滞。而《卫报》评点伯南简短的演讲，
认为他的施政是极为大胆，尤其是提出了要

终结露宿街头现象的雄心壮志。伯南是在17日当选了工党党魁，根据英国的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魁就直接是接任首相，不需要另外举办全国大选。而美国 CNN 则指出，英国是急需要重振雄风，随着英国的经济是步履维艰，公共服务捉襟见肘，政治动荡也成为常态，国民情绪也因此低落，因此英国人是非常期盼伯南的上任可以拯救经济，挽回目前的情况。自由时报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期公开表示，面对到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日本已经不得不开始讨论核武，而日本过去长期是奉行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的非核三原则。小泉身为防卫大臣，是公开触及到核武议题，也让这一条维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红线是再度受到关注。其中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在北海道街头进行演说的时候，就针对小泉主张日本应该讨论核武的言论是进行抨击，他批评有关的主张是践踏和平宪法，绝对不能够原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近年来在桃园市的德州扑克的营业场所是逐渐增加，但是部分是隐身在住宅区或者是社区大楼，同时提供了桌具让不特定的民众使用，也衍生了有涉赌的疑虑。为了防止业者假借休闲娱乐的名义经营赌博，桃园市经发局在昨天表示，已经公告将提供德州扑克桌具让民众使用的营业场所要比照麻将营业场所纳入管理，除了必须要符合建筑物使用类组的规定，也不得设置在各级学校周边的200公尺的范围之内，违反者最高是可以处30万元的罚锾。中国时报新闻，台湾在2025年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因此如何让银发族群可以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也是重要的课题。新北市政府对此推出了老人福利补助 AI 智能查询专线，在15日已经开始试营运，其中各式的补助项目还有进度查询等都可以利用，不用前往现场，长辈只要拨通服务电话，就可以透过 AI 互动查询清楚得知。市府社会局表示，这个专线为了让长辈可以好记好用，也特别挑选了容易寄送的号码，也就是0800-585-085 0800-585-085，也就是谐音我帮我您帮我，市话的拨打是完全免费，不止长辈可以使用，家属也欢迎多加利用。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连锁私立夏利斯国际幼儿园是涉及不当对待幼童案，有23名幼儿当中就有12名是疑似遭到了强迫喂食、孤立、强迫学狗爬等情况，而经过家长反映调查更发现，涉案的园长早在2024年就曾经遭到指控对幼童施加以肢体暴力，当时园方声称已经完成通报，不过家长事后向社会局还有教育局查证，却没有查得相关记录。此后该名幼童在事后更是遭到园方以其他的理由退学，因此质疑园方是长期隐匿。台北市议员在昨天是陪同家长前往地检署按铃提告，控告涉案的教保员、园长还有负责人，同时也呼吁台北市政府要比照基隆市政府提起独立告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